0: 情隐患，为何屡查屡犯？
1: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200元，包括哪些服务？为如何告别提供了怎样的制度探索？
0: 搜索量增长2.8倍，预订量提升60%。跟着课本去旅行，引爆暑期市场。从看风景到品文化，如何深化文旅融合，激发行业发展持久动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晋级4强，并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与瑞士队之间的胜者。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一艘试图沿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的船只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去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通报称，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未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利曼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发动的数10次进攻。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个比赛日，中国 U17 女篮以80-51战胜墨西哥 U17 女篮。今天20:15，中国 U17 女篮将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德国 U17 女篮。以上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东时间11号，美国军方表示正在打击伊朗以回应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遇袭事件。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2号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耶传出爆炸声。
0: 新闻纵横。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昨晚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台风级登陆，随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早晨，巴威的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0: 浙江省杭州市位于浙江北部，目前处在台风巴威移动路径的正面影响范围。浙江省防止决定昨天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杭州现在的情况如何？来连线正在杭州市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孙金满。孙金满，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杭州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目前是在浙江杭州滨江区，这也是杭州的主城区之一。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这里已经有些地方在陆续风雨交加，目前已经是在歇状态。但是我们能明显看到树木随风来回弯折，昨天晚上有部分落叶被吹落到地面。当下大风大雨都还属于间歇性，并未持续。台风巴威登陆后，预计沿着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省后，今天中午前后移出浙江省，进入安徽境内。同时预计今天浙江局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另外，台风巴威登陆前后，其实浙江各地就已在严阵以待，防范台风带来的危害。从风险预警到人员转移，再到应急抢修等，各地各部门都在积极筹备，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以我目前所在的杭州市为例，杭州市已于7月11日18时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有序落实5停等防御举措。比如昨天晚上8点，杭州地铁对外发布公告，自7月12日，也就是今天早上6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应急通知。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今天铁路部门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州西站全部列车临时停运。值得提醒的是，为确保市民游客在极端恶劣天气下的生命财产安全，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区域也从昨晚开始实施临时管控。在此也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有计划出行，请及时关注此地官方发布的最新天气动态。主持人。
0: 好的，孙金满。
1: 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省内多地已陆续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醒市民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非必须不聚会，做好居家防范，关好并加固门窗，防止阳台花盆等高空物件坠落伤人，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妥善停放车辆，切勿强行涉水。
0: 截至昨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
1: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虽然由于陆地的阻碍，台风风力会受到影响，但是对于沿海城市而言，不光是要预防地上的风，还要预防海上的浪。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继续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作为沿海城市的江苏省启东市也在此次台风受影响的范围之内。那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江苏启东采访的总台记者唐高林。高林，你在启东现在是不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台风登陆带来的影响了？
3: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处的位置啊，我就是现在位于长江入海口的那个江苏启东。那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现在的天气情况的一个变化。那目前呢，这个总体情况是比较平稳的。从

0: 昨天晚上开始啊，在夜间十二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台风登陆的那一阵啊，是风力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边是下了一阵的小雨。那现在的情况呢，从早上起来我在外面转了几圈，看了一下，目前呢是阴天，现场呢是现在是没有下雨，那风力在9到10级左右。那将南通的我所在的这个南通的气象局啊，昨天晚上11点52分呢，也是升级了，发布了一个台风的橙色预警。那今天凌晨呢10:18的时候呢，当地的房子呢也是升级了台风的这个防御，并且响应到了二级。那受台风的影响啊，我们也是从多个部门了解到呢，整个江苏的全省呢，目前是多条高速公路啊出入口已经关闭了，而且有的高速呢是临时限速。那我所在的这个南通的境内啊，这个疏通大桥、不疏通大桥、那个重启大桥等等，这个三座跨江大桥呢，现在是实行一个特级管制的一个状态，那禁止车辆通行。那另外呢，受大风的影响啊，南通机场呢今天是取消了这个部分的航班。那南京和苏州的部分地铁呢，我看也是受到了影响。那今天呢，准备是临时停运的一个措施。
1: 那针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启东当地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呢？
0: 好的，那个我从昨天一天啊，包括今天早上，从相关部门也是进行了一个沟通，充分的沟通对接。尤其是昨天，我是跟当地的房子啊一起下到了几个重点的区域，是进行了一个采访。那当地的房子的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介绍，那这次防范八威啊，当地的影响呢，主要是风可能会带来的影响。那我们首站是去到了当地全国最大的全国性人工渔港，那也是一个铝式渔港。那在现场啊，那个渔港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介绍，那目前呢正处在一个伏季的休渔期，那渔船呢、都是停靠在港池内休整。那现场呢是一共有408艘，那当地因为渔船停的比较多啊，那个为了防止大风会造成船与船之间的碰撞呢，他们对船身的稳定性是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加强。那这个细薄的缆绳啊，是由过去的2道增加了3道，那同时呢也是加强港内值班人员的值守，还是24小时呢进行一个不间断的巡查。但在启东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色，它除了是有大型的渔港之外呀、那个船舶海工产业呢是当地的一个产业。在启东全市啊，一共是有20多家大型的船舶海工的建造企业，那这个也是当地防台的一个重中之重。那我们跟着这个防台的人员，在渔港的不远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就去到了一家大型的船舶的制造企业。那在企业的码头旁边呢，就停着一个红色的一个超级大船。那这艘大船呢、是一艘海上巨无霸，它的名字呢叫 FLNG， 它的长度呢有320米，那重达呢9万吨。那它这个大小呢，其实相当于一艘航母的大小。那这个如何加速它呢，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大风的挑战呢，这个当地的防汛部门的人员介绍啊，他们也是前期跟企业一起共同商讨，一共设置了3道防线。那一道是按照12级台风的一个标准设置了38条缆绳来拉住它，那同时也通过这个船舶增加压载的方式，把整个大船的吃水的深度啊由9.85米，然后压到那个9.85米，与之前压载前的7.5米相比啊，就是把整个大船是下沉了2.35米，那这样就可以减少整个大船的迎风的面积。那第二道防线呢，就是大船的前后又增加了2道防护锚链来牢牢的锁住它。那第三道防线呢，就是海事部门也调集了7艘大马力的拖轮在现场值守，那关键的时刻呢，可以牢牢顶住这个钢铁巨兽，防止它发生一个偏移。那说完了整个大风的情况啊，那个防汛人员也是介绍啊，针对台风可能会带来的暴雨造成的城市内涝呢，他们也是采取了一些防范的措施。那在江苏启东啊，有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它是南通的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是江苏的最东边，与上海呢只有一江之隔，那也是江苏唯一靠江临海的这片区域。那如果台风从沿海上来的话，它是江苏目前应该说是最早能感受到台风的一个地方。那在启东市的沿江沿海呢，一共是有未来3天可能对江苏省呢还是有明显的一个风雨的影响，那也是各地要加强防范。那我所在的这个启东市啊，当地的水利、电力、通信、交通等部门呢，还是组建了4支专门的应急专门队伍，那持续盯好雨情、风情、水情的变化，来及时做好各种应对的突发的情况。好的，主播，我在前方了解的情况主要是这些。
1: 嗯。

0: 好的唐高林。
1: 台风的影响不仅在登陆瞬间，台风登陆后的残余环流可能继续向内陆移动，大量水汽也可能被输送到更远地区，一些看似远离路径区域的地方也可能出现极端强降水事件。
0: 是的，河北唐山北部和西部这两天就迎来了一轮极端强降雨的过程。本轮降雨核心区唐山遵化市境内五处站点降雨量突破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其中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1: 昨天下午，总台记者赶到了遵化市马兰峪镇，本次降雨过程给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王龙的报道。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流经马兰关一村的马兰河水流依旧湍急，经过连夜抢险处置，村内积水已全部清排完毕，村民正常生产生活未受明显影响。马兰关一村包村干部郭海玉介绍，昨天凌晨发现河水迅猛上涨后，村里立刻组织沿线村民连夜紧急转移。
3: 下到半夜2点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是随时随刻的在马兰河两侧来回的巡河转着。我们马兰河两侧有21户85口人，在半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要求这21户85口人投亲靠友，实在没有投亲靠友的就上这个大队。
2: 郭海玉表示，本轮降雨来临前，当地提前研判气象预警，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应急抢险准备。
3: 下一步，一是转移人口，二是疏通河道。村里边讲那种越野皮卡的车、钩机跟这个装载机是由村集体负责提前备好的，都是随时待命。
2: 昨晚，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昨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目前，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 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0: 与此同时，昨晚21点30分起，北京怀柔水库在7月9号21点开启西溢洪道的基础上，开启东溢洪道，以每秒110立方米的流量向淮河有序实施预泄，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那有关北京降雨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密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景。张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目前的天气情况。
4: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那从昨夜清晨呢，北京也是迎来了比较强的一个降雨过程，整个北京的平均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就是一个暴雨的级别了。那在密云的东部地区以及靠东部的像北京的平谷区啊、顺义区、通州区以及大兴区啊，这些局地呢也出现了超过100毫米的这样一个大暴雨的一个情况。那总体的这个雨呢，现在目前是一个倾泻的一个状态，但是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还是有一些雷阵雨的发生，尤其是在北京的这个靠东部的一个地区，也所以整个的这一次从10号开始，11号也到今天12号，3天影响北京的这个降雨，受台风影响，降雨的量集中的还是在北京的靠东部一点，尤其像那个平谷地区，3天的降雨量最大的点位超过200，甚至达到300毫米，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了。那根据这个总体的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啊，虽然雨比较大，但是也就前期可能有一些部分地方一些崩塌的小的险情，并没有出现比较大的严重的险情。包括昨天晚上可能部分地方一小时降雨量比较集中，甚至超50毫米的情况下呢，才激洼路段有一些积水，但都是被铲除掉了。因为由于这个提前的预警嘛，北京有2.7万多的抢险救援人员在值守，所以就是进行了一个及时的处置。那目前还要进行一个提示啊，就是因为前期的这个降雨，包括河道的这个从水库里面泄洪泄流啊，没有泄洪泄流，然后保证这样的一个库容的话，所以有些河流呢，特别是窄的地方、弯的地方还是比较急。另外，山区的它土壤饱和，含水量。

0: 接近饱和的状态，所以还是有自身灾害的风险，我给您一个提示啊，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张晴。
2: 目前受台风影响，多地公路、铁路、民航发布了关闭、停运相关信息。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请相关出行旅客提前做好准备。有关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再来关注美沙克的后续情况。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
2: 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将针对南宁贵港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终止针对钦州玉林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保持广西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
1: 广西恒州遭遇强降雨以来，部分乡镇道路中断、停水、停电，许多志愿者从多地赶来，自发为受灾群众制作和运送餐食。那他们是如何完成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在恒州市一家啤酒屋外的小广场上，近百位志愿者正忙着为前方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制作准备午餐，切菜、剁肉、颠勺、分装，他们分工明确，一上午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5: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下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当天就赶回来了。
4: 有的志愿者来自恒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6: 你已经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5: 3点，我们八点钟左右，哎，改锅开始到晚上差不多7点钟，不能停。
6: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5: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7: 不低于20锅，
6: 不低于20锅。
7: 我们来到这里50公里，
5: 别人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4: 更多的志愿者是杭州本地的上班族，一位本地志愿者是会计，身板虽然不如几位大哥壮实，但炒起菜来却一点不输。
8: 十几个人以前同学聚会，10几20个人的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4: 旁边切菜切肉工作更是自发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
9: 是在本地上班，哪里需要帮忙就去哪里啊。在前线的人更辛苦，我们只是在后厨帮忙一下而已。
4: 炒完菜大家排队进行分装。重量大户苏叶阳看到家乡受灾，顾不得自己田里的情况，和几个朋友自发组织起来做饭送餐。一开始是用小型设备炒菜，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租来了专业灶具，算是这群人里经验最丰富的。
10: 6号当天守灾嘛，到晚上了，有人联系我说门跟我说我要买菜的主菜送盒放到上面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拉两个锅头的，才拉两个小锅头来，人家看见了马上人来多帮忙了，不然只要都来。第一天我们赏的是200份，第一天就搞了600。
4: 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的，后来陆续有人看到，又自发的捐来萝卜、玉米、猪肉。苏叶阳又采购了一批肉鸭，委托当地餐厅加工成烧鸭带去前方。盒饭里米饭配3荤1素，刚加入的志愿者们手脚还不算利落，能做的就是使劲把饭盒装满。
11: 筷子能放多不能放少哦，
12: 蔬菜可以少一点，肉多一点，肉管够。他们在前线工作太辛苦了，扎多点肉。
10: 多两块，你不能要那个，后面还有肉。哦，对了，大概有5块烧鸭，4块到5块烧鸭，
12: 啊，
10: 保证3肉1素。
4: 一同发起志愿活动的米店老板黄笑告诉中国之声，第一天做的盒饭送到灾区后，更多的人从朋友圈看到他们的行动，自发的加入。这两天志愿者越来越。

0: 很多爱心人士都捐赠过来，那个食材都捐赠过来。刚开始前两天都是我们几个人乐捐，到第二天的话已经涨到1000多份，那么到昨天3000，还有我一个勇女，我跟她见面就见过2次面，她一看着我发朋友圈，直接存2000块过来。
1: 饭做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2: 晚上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上午还有一趟，3400份。
1: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这里地处山区平原结合处，道路受山洪冲击严重，村里停水停电。乐芬村距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只能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后山绕到主干道，把盒饭一箱箱装好，再沿着刚抢通的山路绕回村里。
3: 没水没有电，人家想住了也住不了，有电池老人也坐不了，
4: 所谓的泥路才能进。
3: 是啊是啊，在上面很滑了，拿这个快单去给老人了。
1: 来到乐芬村，记者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骑跨身，想要给他们送饭，还要再坐上竹筏。
5: 站着吧，
3: 可以啊，不要动哦，你放心啊。
5: 这水有多深啊？
3: 现在都有3米深。
5: 3米深。
1: 这两天陆续有物资送到受困群众手里，能有热饭吃，心里更踏实。
5: 家里还有吃的吗？
6: 有，
5: 还有吃
6: 的。
5: 有，
6: 昨天送快餐面来。
1: 记者又跟随志愿者回到杭州，这里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前往镇龙乡的道路昨天打通，志愿者们打算把物资前移到距离一线救援人员更近的地方。
0: 把这些剩下那些物资，就是那些材料食材直接拉到镇龙，那就说我们也有人安排在那里做，他们能走出来，那些可以动手的，我们也让他们自己动手，也可以煮的。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9: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于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今早它的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随着巴威减弱后的环流在内陆北上，强降雨的中心也会随之北移。今天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浙江中西部等地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尤其是安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同时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风也会比较大，局部地区风力呢会在8级或者更大。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继续的北移，大到暴雨会主要集中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到山东南部和山东半岛等地。不仅如此，巴威的环流呢还会协助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水汽，处于副高北侧的东北、华北等地部分地区今天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尤其是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起，随着巴威环流北上并转向东北方向，引导大量的水汽北上，东北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吉林中东部、辽宁的很多地方明天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14号，东北的强降雨范围仍旧很广。那在巴威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之下，强降雨波及范围广，从南到北都有，而且强度强，影响大，务必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出现。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宁静。
8: 好的，李可亮。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消息，今天7:10，海河流域北三河系济运河九王庄闸上水位为7.18米，为2026年济运河第一次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确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济运河2026年第一号。

0: 好洪水。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福建省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9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2: 昨天，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0: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两天前刚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的消防隐患此前已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那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宁、方新一的报道。
3: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4: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5: 我不是看到那个火的呗，下面的烫
3: 的。进入火灾现场，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5: 那我经常是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都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啊，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呀。
3: 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起火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的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的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义务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6: 我是12:07接到的警，然后到这是12:12到现场，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大火覆盖，拉个警报，速度很快就来。在救火的过程中，它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着。这个鞋材就是着火速度很快。
3: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鞋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6: 我到了，他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那个通道，随后就是中队就到了。啊，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援了，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灭不了。下面已经封死了，跑不出来啊，就往顶楼，整个顶楼啊都燃着了。
3: 在新闻发布会上，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许志辉介绍，此次火灾处置存在三个不利因素：一是着火的建筑为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生产车间，单层跨度大，建筑周围道路狭窄，施救作业面受到了一定局限；二是厂房存在大量的鞋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着火以后蔓延迅速，高温天气扩散迅速，救援力量到场时，建筑物已经呈立体燃烧状态；三是屋面上人员因受到鞋材堆垛燃烧烘烤威胁，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赵国俊也对记者表示，现场火势迅猛，蔓延速度快，留给消防救援的时间很有限，
6: 器件根本来不及铺，还没有那个云梯速度快，所以说他到了之后，那个云梯车马上就施展，云梯车直接都上去了，那个火的速度太快了。
3: 晋江市陈岱镇党委副书记刘木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两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7: 我来到现场检查，又开始整改的通知书，整改两条，一件一个就是你那个货物。

0: 发现说厚度比较多，要搬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有个电风扇，在机台的边上有个电风扇，要去那个测。就是、我们一直在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修理的。
1: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泉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0: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制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有配那消防的水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它。
1: 这个要求它有吗？
0: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岱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无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刘木泉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0: 整改这种很容易就反弹，比方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一下稍微不注意，工人又没有给你摆放整齐，各方面就是营业者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鞋材，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1: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鞋材上下游企业。据了解，涉事公司所在的晋江市陈岱镇江头村面积 5.6 平方公里，有制鞋、鞋材配套等280多家企业，超5万人口，多为在这些企业务工的外来人员。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在更为狭窄的街巷里，分布着大量鞋厂、家庭作坊，道路两侧电线密如蛛网，很多电线撕拉乱接，杂乱无章，线缆颜色发黑老化，甚至有裸露的线头垂挂在半空中。此外，街巷两边电动车随意停放，也挤占了狭窄的道路。刘母泉介绍，按照相关规划，陈岱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0: 陈岱我们是 38.4 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哈，有要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厂，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哦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笼出来，到新的园区去。
2: 等于说，
0: 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
2: 在干这个事儿。
0: 对，在干这个事儿。
1: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3: 生产主体呢，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处理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房东出嘛？他们两个在做博弈的。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了，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是新的园区，人家就是必须要投入的。
1: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目前北京市大部地区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但今天上午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经开区仍有较强降水，也请您注意关注各区灾害预警情况，做好相应的防范。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纵横，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啊，经常乘坐飞机和火车出行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两个新闻，一个是说有旅客发现现在在铁路12306 APP 上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页面弹出的提示语变了，过去呢，不论什么车次都说一句一样的请您务必注意时间，而现在变成了具体的请您于某月某号晚间提前到站后。

0: 车，比如我买的7月12号0:01的车票，系统就会提示我应该在7月11号晚上到站候车。另一个新闻是说，有旅客最近乘坐国内某航空公司的航班的时候，发现机上的空姐啊，不再是清一色的一丝不苟的盘发造型了，有的空姐扎起了马尾。航空公司回应说，不光是马尾，确切的说是乘务员可以自行选择发型。当然了，每种发型还是有一些具体要求的，但至少不再要求清一色的盘发了。这两个新闻啊，一个是服务广大旅客的，一个首先是服务人员的。服务这事儿的真谛很简单，就是你不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你得设身处地的考虑别人或者一个集体当中的其他人的利益。在公共服务这个问题上啊，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不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用一刀切的规则简化管理，管理简化了，自己省事儿了，就把服务的定义给忘了。一个完全标准化的到站提示肯定更省事儿，但省的是写程序的、运维的、客服的事儿。而站在旅客的角度上看，那就是感觉啊，跟被蚊子咬了挠痒痒的时候偏偏绕着那包挠一样，看似是就差了那么一点意思，但比没挠还难受。而民航行业长久固化空姐统一长时间盘发，给乘务员带来的额外工作量，时间长了还会拉扯头皮，很不舒服。而其实呢，只要能保障应急疏散时的安全需求以及飞机上的食品安全需求，绝大多数乘客呀，其实并不在乎乘务员的发型什么样。这两个案例啊，一个关照消费者，一个体恤服务者，双向的细节优化，共同证明精细化绝不是所谓标准化的对立面。精细化不是降低标准放任自流，而是细分场景，区分人群，让规则适配人，而不是让人一味迁就可能已经并不合时宜了的规则。而放眼更广阔的公共领域呢，它覆盖出行、政务、医疗、社区等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都连着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啊，从来不是打造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模板，而是以精细化举措关照每一个普通人，让从业者有尊严，群众有获得感。公共服务是门巨大的学问，但公共服务有时也没有很大的学问，无非是将心比心，心存善意，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多操一份心而已。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起，北京市正式执行独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是每天200元，并且划入医保甲类目录，且该标准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当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都包含了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欣的报道。
4: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11号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5: 现在显示的就是对于安宁疗护的病人来说，每日的一个费用清单。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4: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

0: 医生，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1: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池社区，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池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些支持，直到最后最佳离世。
0: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1: 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收我多少钱，在那儿收我多少钱，老百姓就会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0: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1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2: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就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面了。
0: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2: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的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0: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3: 然后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我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0: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他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4: 是一位60多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最后一程。
0: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暑假开始了，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还有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130%。
7: 与此同时，课本内容正成为亲子游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 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下开辟出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
6: 嗯，没错，当课堂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这个暑假您会带着孩子去课

0: 本当中打卡吗？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理念和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带来了哪些启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2: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1: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2: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当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1: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3: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03%，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1: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4: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1: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5: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1: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5: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1: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请单。
6: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

0: 我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将对阵瑞士队，胜者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英格兰队。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朱欣怡、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

0: 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1: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3: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在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时强调，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
7: 薛学深深入市中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调研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6: 工会娘家人办实事，新业态劳动者想免费上门体检。
7: 市中区一白一黑一红三色产业协同发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市中区永安镇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抗旱减灾等工作。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在上腾里乡村艺术田园综合体项目，冯发贵与入驻画家交流，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深挖本土文化文脉，充分发挥张大千、燕纪元书画文脉优势，推动艺术展览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让乡村有灵魂。
7: 冯发贵先后来到一白一黑研发中心、白乌鱼两种厂和内江黑猪保种繁育场，了解实验室运行、两种选育、智能繁育设施建设及联农带农情况。他指出，一白一黑是内江农业的金字招牌，要立足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等独特种质资源，集中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培养一批有情怀、有格局、有品位的民营企业家和专家技术龙头，发扬企业家精神，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0: 冯发贵还前往黄鹤水库调研防汛抗旱减灾，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供水节水库水质保持情况，并开展巡河巡田。
1: 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和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领导周新、蒋伟参加调研。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前往市中区，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实地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工作，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践行见效。薛学深在凌家镇花红村八组粮油移机化示范园区详细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在永安镇唐房坳村五组千亩粮油基地调研村集体经济培育、群众增收路径、常态化精准帮扶情况，了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紧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健全常态化联农带农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方位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奋力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各部门各单位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办公室召开机关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持续强化政策研究，靠前主动服务，要在自身建设上从严从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全力建设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0: 市委政研室召开干部职工会议，要求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狠抓落地执行，在参谋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帮扶包联等工作中展现担当、主动作为，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1: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召开专题学习会，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着力打造和美乡村文旅示范载体，着力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着力开发乡村精品文旅产品，着力谋划储备一批农文旅重点项目，扎实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产业建圈强链等各项工作。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七月五号，汉墨丹青输出新，光影匠心送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开展。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共展出100幅入展作品和17幅特邀作品，涵盖书法、美术、摄影多个门类。书法比

0: 笔墨书写红色经典，美术画卷描摹长征精神，摄影镜头定格劳动者耕耘身影和城乡发展新貌，融合大千文脉与红色基因，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感染力，观展群众驻足品读，在作品中感悟先辈信仰，见证城市变迁。活动以文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
1: 本台消息，7月4日，四川省总工会移动体检活动走进内江，把体检车直接开到了劳动者身边，400多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和货车司机等享受了免费上门体检。体检项目包括彩超、胸部 X 线、心电图等，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定制，现场还有医护人员一对一解读报告，给出健康建议。对查出高危问题的职工，工会还会安排专人回访，并协助对接省人民医院的就医绿色通道。货车司机武忠平说，平时根本没时间体检，这次工会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工会还将围绕暖心餐、保障互助等内容，持续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多暖心服务。
0: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盛夏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川红菊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开展修枝、保果等精细化管护作业。连片的橘树长势喜人，处处涌动着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近年来，市中区围绕永安白乌鱼、云顶土黑珠、川红菊打造一白一黑一红特色农业矩阵，其中川红菊作为核心产业，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为解决果树成型前土地零收益的难题，当地创新推行川红菊加红薯果粮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常年吸纳2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基地摒弃传统化学农药，采用以满制满的生物防治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绿色安全。依托川红菊药食两用的独特价值，不仅打通了电商销路，还布局陈皮深加工生产线，深挖全链条附加值，同时联动另外两大特色农产品，打造内江三宝养生餐品，一汤一点一茶的养生组合已经进驻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接下来，市中区还将持续扩大标准化菊园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以三色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实现产业兴旺、群众增收、民生提质的多方共赢。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资中县木偶剧团榜上有名。这支扎根乡土的县级剧团，73年坚持把舞台搭在田间地头，剧团先调研再创作，把惠农政策、党的20大精神编成木偶短剧，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近年来累计下乡巡演1300多场，足迹覆盖全县22个镇，被乡亲们称为流动的乡村大舞台。剧团还推行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年均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团长胡海表示，将扎根基层创作更多精品，把党的声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到百姓心坎上。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死！

0: 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0: 还好看的是书，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2: 天，这么吓人啊。嗯，
3: 我回家可以跟王生一听哈。咦，
0: 小阿姨，你咋对于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
5: 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
4: 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7: 收回了。
8: 权威。
9: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赶紧收听。
8: 温暖，
10: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8: 动听，
1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8: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了、啊、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温馨。
1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3: 浪漫。
1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3: 触碰心弦。
1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3: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Silence Radio，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在这个城市，每天都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所以今天我要用108的速度。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好，回家。
2: 来，
3: 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0: 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罪，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来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可能你失忆，有没有人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1: 我市220余名青少年开启红色研学夏令营之旅，在红色熏陶传统文化与科创实践中淬炼成长，厚植家国情怀。
0: 内江农科科技大讲堂第二期开讲，
1: 爱心驿站投用，城市温情暖人心。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8号至10号，市委书记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紧扣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方向，拜访头部企业，考察行业发展，洽谈重大项目。通过以商招商、乡情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着力引进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内江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注入新动能。
1: 考察期间，冯发贵一行先后到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拜访7家龙头及链主企业，深入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矩阵和技术创新情况，实地了解生产运营情况和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并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推介内江优势，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并明确落地实现。通过务实推介，促成一批技术先进、产业引领、带动性强的项目合作成果，推动在谈重大项目加速落地。把握新能源机遇，做大做强锂钠产业。冯发贵一行密集走访电池及上游材料领域重点企业，围绕新型电池中试量产基地、正极前驱体生产线及正负极材料回收利用等重点项目开展深度对接。这批项目还

0: 涵盖电池制造、材料供应和循环回收等关键环节，既推动前沿技术加快商业化落地，又补齐产业链条，有利于促进上下游协同，加快形成具有集聚效应的李纳产业集群。聚焦泛半导体产业，推动新显链式发展。在显示企业，冯发贵一行详细了解企业产品应用场景等，并就推动上下游关联企业落户等事宜进行交流。在芯片企业，冯发贵一行走进生产线，查看芯片生产工艺。他表示，该企业是芯片领域的重点企业，落户内江既能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产业备份，也有利于企业深度拓展西部数字基建、通信设备等广阔应用市场。此次引进将助力我市半导体产业升级，补齐芯片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政企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招引装备制造企业夯实制造业底座，冯发贵一行来到东莞一家龙头装备企业，双方就企业以商招商、组团入驻园区事宜深入洽谈。该基地计划新建电子零部件、热管理模组、CNC 加工、工具加工等生产线，产品主要面向全球头部企业。在一户模具企业，双方就高端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项目落户事宜深入洽谈，坚定了企业家回乡发展的决心。冯发贵指出，内江籍在外企业家是我市链接外部资源、拓展市场空间的重要纽带，既是推介家乡的宣传员，也是牵线搭桥的引路人。他感谢企业家们对家乡的关注与支持，希望广大乡友积极投身家乡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共享机遇，共赢发展。每到一处，冯发贵都向企业介绍内江独特的区位优势、扎实的产业基础、优良的营商环境、充分的要素保障。他指出，企业追加投资或落地新项目，是对内江营商环境和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内江将持续办好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等政企沟通平台，高效为企业排忧解难，以最优服务保障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为企业干事创业提供坚实保障，共同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各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内江区位优势突出，发展势头强劲，营商环境优良，与企业所在产业赛道高度契合，对投资内江充满信心。下一步将加快洽谈磋商，推动项目早日签约落地，与内江携手实现互利共进，为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市委办公室、市经济合作局及市中区、东新区、隆昌市、威远县、内江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1: 日前，四川省预防医学会、市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体系发展分会2026年学术交流会在内江举行。活动开幕式上，省市联动、川南五市抱团结盟，三项重磅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进一步打通区域公共卫生协同发展壁垒，为川南乃至全省公共卫生事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
2: 本次学术交流会以重塑、融合、赋能、为民为核心主题，来自省疾控中心、全省各市州疾控系统医疗机构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医务工作者齐聚甜橙，通过主旨报告、专题研讨、案例分享等多种形式，聚焦公共卫生领域前沿热点与重点难点。本次会议亮点纷呈，成果丰硕。开幕式上，多项重磅战略合作集中落地，其中四川省预防医学会与内江市预防医学会成功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同时川南区域职业病防治联盟、川南区域疾控检验检测联盟正式揭牌成立，实现省市赋能、川南联动的双向突破。
3: 我们通过和省预防医学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健全合作机制，推动双方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学会规范管理、学术协同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实质性突破，提升双方在预防医学领域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预防医学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作为四川重要的工业集聚区域，川南地区产业门类齐全，用工体量大，职业病防控形势复杂，责任艰巨。此次内江、自贡、宜宾、泸州、乐山五市疾控中心携手结盟，打破了行政区划壁垒，实现区域专业技术力量防控资源统筹调配。通过抱团发展、联防联控，川南五市将持续织密职业健康防护网络，筑牢广大一线劳动者的健康安全防线，切实守护从业人员的身体健康与生命权益。
4: 川南五市职业病防治检验检测联盟的成立，对川南五市在职业病防治、检验检测资源整合、质量控制、工作互助、结果互认、人员互动、信息共享、能力提升等方面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能有效助力新时期区域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2: 据了解，本次学术盛会恰逢健康四川建设、十五五公共卫生体系规划深入推进的关键节点。会议以学术赋能行业发展，以区域协同守护全民健康，搭建起全省高水平公共卫生学术交流平台。下一步，川南各地将以此次结盟合作为契机，深化跨区域疾控协同联动，聚焦公共卫生创新发展与服务提质，持续完善区域公共卫生防控体系，为全省公共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川南力量。
0: 夏日逐梦，研学同行。7月10号，2026年老少同声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四川省万名青少年夏令营主营暨内江市分营正式开营。220余名内江青少年齐聚隆昌市，开启4天3夜的沉浸式研学实践之旅，在红色熏陶、传统文化与科创实践中淬炼成长，厚植家国情怀。上午9点，在庄重热烈的气氛中，开营仪式正式举行。现场朝气蓬勃的青少年队伍与精神饱满的五老志愿者相映成景，尽显薪火相传的奋进风貌。仪式上，彰显隆昌特色羊肉汤的文艺节目《汤韵城乡情》率先登场，浓郁的本土乡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表演结束后，全场人员肃立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铿锵雄浑的旋律激荡全场，充分彰显了青少年与老同志浓厚的爱国情怀。随后，歌伴舞《遇见隆昌》精彩上演，生动展现隆昌古城牌坊、沱江水系等自然人文风貌，让在场青少年直观感受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秀美风光。仅仅朗诵《红色密码》，带领现场人员重温百年党史，感悟红色岁月，真挚饱满的演绎催人奋进，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仪式现场举行了庄重的授旗仪式，省关工委领导依次为夏令营主营各分营授予旗帜，鲜红的营旗传递着红色使命与青春担当，也寄托了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砥砺前行、逐梦成长的殷切期望。
5: 本次夏令营我最期待的是《少年中国说》的排练环节，因为我对朗诵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在本次活动中可以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升个人的独立生活和与人协作的能力，希望在这里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和来自各个地方的同龄人，能够有更多的话题，还希望去到各种红色景区参观学习。
6: 然后这一次的夏令营，我觉得可以提升自己的独立行动能力，然后对我们以后的学习或者是一种学习状态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想把我这一次学习到的东西或者是看到的事物，我做一个手抄报或者是 PPT 给我的家长或者我的同学一起观看。
0: 接下来，全体营员将陆续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走访石油会站旧址，探访沱灌工程遗址，深切感悟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畅游古与湖景区，体悟山水相融、人文共生的生态之美与文化底蕴，走进科创体验场馆，参与科学实验，探索科技奥秘，在行走式、体验式的思政课堂中更续红色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1: 日前， 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内江站。

0: 在市文化馆举行。来自全市的参赛家庭通过拼口才、比体能，在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1: 多功能厅内，参赛选手围绕国防精神、英雄故事等主题进行演讲。选手们从国防装备讲到身边生活，从家人故事聊到军装理想，话语稚嫩却赤诚。台下不少家长都拿出手机记录。
2: 等我满18岁时，一定要带着红彤彤的光荣花去参军，不仅要当保家卫国的好兵，还要做战友们的幸运星，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祖国的红运。
3: 这个活动可以让我了解更多的国防知识，而且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1: 体能测试环节同样精彩纷呈，尽管天气炎热，大兵小将依旧斗志昂扬，参赛家长全力配合孩子完成赛事，孩子们汗透衣衫却依旧动作利落，全力以赴完成每一项考核。
4: 希望通过这个比赛能够锻炼他们的口才还有体能方面能够得到提升。
5: 在部队工作了12年，在东北是个武警战士，所以说我特别希望我的女儿通过这次大兵小将的活动来了解国防知识，让她埋下一颗保家卫国的一个种子。
1: 据了解，我市将根据省级活动筹备组分配名额，按照选手成绩排名推荐优秀家庭晋级省赛。后续晋级省赛的大兵小将将奔赴德阳、广元、自贡等地参与一系列国防教育实践活动。
0: 近日，内江农科科技大讲堂第二期如期开讲。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富贤以蛋高效杂交稻三因高产栽培为例，拆解报奖全流程，指出报奖是对科研的系统梳理，报告分别聚焦粮食安全底线与创新能力提升，对应内江农业科技的双重课题。
6: 今天这堂课让我深刻认识到重金属低吸附性状就是绿色品种的生命线，回去后我们将把重金属低吸附指标扎实融入育种环节，努力实现两种粮法配套。
7: 后续来我们将围绕我们的产业需求，以科技赋能、稳产保收，助力科研人员提能力、解难题。
8: 日前，我市举办粮油储备政务开放日活动，各界代表走进东兴区粮油储备有限公司，近距离探访智慧粮仓，直观了解全市粮食储备安全管护及保供工作实情，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新时代天府粮仓。
9: 活动中，代表们先后参观成品粮仓、标准化平房仓、作业泵房及粮油检测中心。在成品粮仓，1200吨成品粮规整存储，为区域粮食应急保障筑牢坚实底线。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讲解核心智能储粮技术，依托智能测温、低温控温系统，粮仓可实时监测仓内温湿度，有效延缓粮食陈化，降低储粮损耗，实现绿色安全长效储粮。在粮食储备库区，所有粮堆均配备规范货位卡，粮油产地、储量、入库时间等信息一目了然，实现储备粮全程可追溯。据了解，粮仓严格执行科学轮换机制，按照小麦4年、稻谷3年、玉米2年的周期常态化轮换，搭配防虫、防洪、防潮专项管护措施，确保储备粮常储常新，品质过硬。不仅如此，粮仓已全面实现机械化、智能化作业，智能装卸设备大幅提升粮油收储转运效率，专业检测中心全程把控粮油质量指标，核心的智能信息化监控系统可24小时动态监测粮情、远程巡查、智能预警，彻底革新传统人工管护模式，让储粮管理更精准高效。此次开放日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内江粮油储备的规范化、智能化建设成果，进一步凝聚粮食安全共识，增强了群众对区域粮油保供稳价的信心。
0: 今天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为积极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理念，普及科学婚育知识，营造全社会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7月10号，市卫健委走进东兴区婚姻登记处，向首对登记结婚的新婚夫妇赠送婚育服务礼包， 并开展婚育新风主题宣传暖心服务活动。活动现场温情满满，工作人员为当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送上精美暖心礼品，向喜结连理的新人致以新婚祝福，同时依托婚姻登记服务窗口开展面对面婚育政策科普宣传，帮助大家消除婚育困惑，树立科学健康积极的婚恋生育观，让现场新人倍感温暖。
10: 内江是卫健委的领导嘛，然后对于结婚然后孕育小孩也提了一些很不错的建议吧，感觉很温暖很温馨。
0: 据介绍，我市于7月10号起在主城区两处婚姻登记处陆续投放7000套婚育服务礼包，同步启动婚育服务321专项行动试点工作，即送礼品、送祝福、送健康三项暖心服务，进一步提升结婚纪念日的仪式感和社会关注度，助力促进家庭和睦幸福。礼包内含宣传礼品、致新婚夫妇一封信及专业健康指导内容，全方位服务新婚家庭。此次走进婚姻登记处的精准宣传服务活动，将婚育科普、政策宣讲与新婚祝福相结合，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了群众对婚育政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接下来，市卫健委将持续细化优化生育服务举措，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8: 暑假期间，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生活，传承传统文化，赋能成长成才，日前东新区正式启动2026年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活动，全新升级的公益课程，丰富多样的实践内容，让孩子们在家门口解锁趣味假期，沉浸式感受成长乐趣。
0: 日前，记者在东新区田城宝贝屋内看到20余名儿童齐聚一堂，在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开展非遗 DIY 编织扇活动，也标志着本次暑期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1: 放暑假了，我来到这里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手工扇子，我觉得挺有趣的，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开心。
0: 据了解，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活动已在东新区连续开展3年，今年活动全面升级，时长从往年4周延长至7周，活动从7月7日持续至8月22日，采用每周一主题、7期有特色的模式，全程免费面向适龄青少年开放。
12: 为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功能，在2026年暑假来临之际，我们组织开展了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文明实践活动，通过开展创意手工、科学实验小课堂、书画等不同的活动课程，进一步丰富了少年儿童暑假生活。
0: 进入盛夏，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作业劳动者和市民带来诸多不便。我市一爱心快发公司在城区布设多处清凉休憩驿站，免费为环卫工人、交警、往来旅客等群体提供纳凉、饮水、充电等便民服务。
13: 来，我不说哈，在你们夏天像热的情况下，你们稍微休息就可以来休息哈。
1: 上午10点，我市城区室外气温攀升至33摄氏度。在东新区新坝大桥桥头，刚刚完成片区清扫作业的环卫工人魏春英满头大汗地来到桥头的便民快巴服务驿站，放下手中的清扫工具，走进驿站落座休息。清爽的空调冷风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周身的酷暑燥热。驿站工作人员见状，快步上前为魏春英递上一瓶矿泉水，并送上贴心的话语。
14: 可以，我今天环卫工人需要休息的嘛，跟这些旅客都那个休息的嘛。
1: 便民快巴服务驿站外形为简约大气的厢式长方形造型，箱体顶部趴着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造型别致，灵动可爱，极具辨识度。驿站内干净整洁，绿意盎然的绿植点缀其间，10余张便民座椅有序摆放，宽敞通透的空间里凉风习习，整体环境凉爽又惬意。除了魏春英外，还有不少等候班车的乘客也在此落座休息纳凉。
15: 我们设计这个驿站，这个活动驿站参考了全省各地4州，包括我们内江文旅设计的活动驿站一种模式，选取这个 这个集装箱式的一个活动地带。本来原说我们是考虑到四川是熊猫作为国宝，所以我们选出来这个元素清明。
1: 除新坝大桥桥头的便民快巴服务驿站外，市中区燕家湾汽车站内的天府行驿站也同步开放。记者在该驿站看到，此时已有不少等候乘车的旅客。驿站内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便民座椅、公共卫生间、落地风扇、充电插座全部免费开放，往来旅客、环卫工人、路面执勤交警均可随时进入休息。
16: 当然可以了，我觉得当然很好了，就是那种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又可以在这儿等待去其他地方，然后就是到了之后呢，我们也还是有个休息的地方嘛，也能够到其他地方去的话也很方便。
1: 据了解，后续驿站还将配齐饮水机、防暑药品，持续补充便民物资，长期对所有户外劳动者、出行市民敞开大门，把清凉服务常态化，在田城街头打造有温度、接地气的公益爱心港湾，营造尊重劳动、关爱一线从业者的浓厚氛围。
0: 日前，汉墨丹青输出新光影匠心宋征程主题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二楼展出。117件书画摄影作品集中亮相，用艺术回望红色历史，用镜头记录田城变迁。
17: 这一个呢，是我为本次展览创作的一幅作品。那么我表达的是什么？沱江边上的一种生活场景，表现的是内江的人们的什么一种悠闲的一种生活状态。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革命先烈为我们浴血奋战而换来的。那么同时呢，所以说我也想表现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呢是来之不易的。希望我们的这种红色文化呢能够长存下去，那么生生不息，也期望我们内江人民的生活呢越来越美好。
0: 本次主题作品展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展出作品涵盖书法、绘画、摄影等多个门类，以多元艺术形式回望峥嵘党史，定格田城奋进图景。
18: 参观这个展让我感觉就是说内江这个城市还是它的人文底蕴非常深厚，无论是书法、摄影还是绘画，它的作品都充满了艺术感，值得我们下次继续来参观。
0: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7月1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和各地游客前往张大千美术馆观展，在一笔一画、一景一镜中感受田城的文化温度与精神传承。
8: 想沾沾三元塔连中三元的好彩头，想感受敦煌壁画的沧桑质感，想带走大师笔下的事事如意，在张大千博物馆委厅，这些通通都能实现。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让我们一起去打卡张大千博物馆。
19: 在内江逛文创张大千博物馆里新开的这家40平方米的小店，值得一逛，有文创，有咖啡，能歇脚，能出片，还能淘宝贝。来看一看大师笔下的画在这里是怎么被盘活的。
20: 这间约40平方米的文创体验店，主打文博加咖啡加文创融合业态，起始余款原创产品琳琅满目。在这里，内江三元塔冰箱贴将千年地标转化为可旋转文创，寓意学业高升、招财进宝，连中三元。事事如意软瓷冰箱贴复刻展厅内张大千同名画作，借世子谐音，寄托顺遂安康。软瓷材质轻巧，不伤冰箱，小巧便携。敦煌壁画系列取材于大师的敦煌临摹经历，采用环保工艺还原石窟肌理，外观粗犷沧桑，上手光滑不掉渣，画风雅致，不少游客成套收藏。
21: 我张大千的画，这是他画的柿子，然后因为这幅寓意比较好，他就事事如意嘛，然后这一幅是卖的最好的。
20: 除三款爆款外，店内文创产品依托张大千艺术画作、敦煌艺术渊源、内江本土风物、城市地标四大创作体系，划分出冰箱贴、书签、香薰、明信片四大主力品类，同时搭配主题茶具、文创套装等特色单品。敦煌风书签、艺术香薰古韵十足，流银刻章茶杯、主题明信片兼顾颜值与实用性，自用收藏或送礼都不落俗套。挑完一圈可以点杯咖啡，找个舒服的位置坐下来品一口咖啡，把玩刚淘的好物，逛展的余味就这样在杯沿慢慢散开。 在张大千博物馆，艺术不止在墙上，作为内江的文化地标，这里成

0: 在的不仅是大千艺术的深厚底蕴，更是这座城市文脉根绪的重要载体。一间小小的伟厅文创店，让大千文化从展厅走向日常，让甜橙元素从符号变成好物。这里送出的是一份能讲出内江故事的礼物，带走的是一件可触摸的城市记忆。
1: 来这儿不妨留一杯咖啡的时间，挑一件带有甜橙印记的文创，一起把好运和艺术打包带走。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为您重播的昨日的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6: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7: 权威。
8: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 温暖，
9: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7: 动听，
1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7: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花老太太给朱光祖和季全两人诊看标伤，一看那个标伤啊，老太太认定这是那百日追魂镖打的。老太太当着赵弼的面就说了，他这事就好办了。因为什么呢？这柳青啊，不但是我的干儿子，同时呢，我还把我的闺女也许配给他了。老太太这句话说出来说得非常轻松，就是顺嘴这么流出来的，但作为赵弼听到耳朵里边，不亚如在这耳骨里打了一个炸雷。赵弼自觉的天昏昏地暗暗的，俩腿发喧的，这小脑瓜摇两摇晃两晃。赵弼自个儿心里想，赵弼你要稳住。赵弼心想，这老太太怎么着，把他这闺女他许配给柳青了？你们这老两口子这活办得不错呀，啊，老头把闺女许给我了，老太太把闺女许给柳青了，这叫一女二嫁，到底归谁呀？赵弼呀，自个儿做自个儿的思想工作。赵弼，不要因为这媳妇的事儿误了国家大事啊！啊，求贤问社，求妻问子，乃是匹夫之志，先天接地，改换山河，才是壮士所为呀！我不在乎这个，哎，对，不在乎。老人家，您说怎么着？这柳青。不但是您干儿子，那就还是您的姑爷，是这意思吗？对呀，是啊。您跟这柳青怎么认识的呢？怎么会把我妹妹许配给他了呢？嗨，这事儿啊，说起来呀也很巧。我们娘俩呀，赶着这车呀，就是四海为家。我们指什么活着啊？我不是会行医吗？我们娘两个呀，走到哪儿啊，就靠给别人治病维持户口，挣不了几个钱。有时那个富庶人家，我们看完了病给人要点钱，要是贫穷人家呢，看完了病我们也就舍了药了，全当积德了。所以说也就是江公嘴儿，我们娘两个这头多日子走到大名府，那直隶大名府知道吗？就那地方，我们在那儿住了店。住店之后啊，这店房里边掌柜的跟我们说了，说这店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客人得了重病了，让我们给看看。我过去一瞧，这人就是柳青。哎呦，他得这病啊可是不轻，有点小伤寒那意思。我说这么样吧，我给他治这病，我看这个人长得挺排场的，像个好人，我就把这病啊用几副药给他治好了。我们娘俩煎汤熬药侍奉着他，他病好了之后，一听说是我给他治的这病，下床到我跟前咕噔跪地下磕一头，就管我叫了声干娘。他说，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要没有您给我看这病啊，说不定我这病就重了，重了之后吧，我还行就死在这儿了。 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干什么的？这柳青就说了，他说我呀是镖局里的，镖局里边的保镖的达官。我一听这保镖的也不错，我说你上那干什么？他说找朋友，没找着就病在这店里了。于是呢他就跟我们娘俩呀就盘桓起来了。这一交往啊，你还别说，我发现这柳青啊这个人好人，哎，谈吐之间我一看很仗义，嗯，男子里边很少这样的人。哎呀，我就挺喜欢他。完了他就问我，他说您精通易道，对这武术怎么样？我呢就给他流露出来了，我说我们家呀是世袭练武的。柳青一看我们家还会练武，就跟我跟你妹妹还真学过几手。柳青善施柳叶刀啊，他那柳叶刀可是练得相当不错。我一瞧柳青要人才有人才啊，要功夫有功夫，要人品也不错，尤其是他对我特别的那么孝敬。我们在那一块待了有一个来月，临分手的时候啊，我就说了，我说我这个女儿啊，这是我心上的一块肉，也是我心上的一块病。说的是心上的一块肉啊，就是一动着她我就心疼；说的是我心上的一块病啊，就是到现在姑娘这么大了，二十六七了，都要奔三十了，还没找着个合适的人家。我说我看你小子不错，把你妹妹将来就给你得了，因为我们闲谈之中知道他没娶妻室。柳青当时就答应，他说我要娶我妹妹，我得干出一番辉煌的事业，然后明媒正娶把我妹妹再娶过来。我说那就那么定了，到时候啊我把你妹妹送到你的家中。他说好了，就这么着了。我们在一起待着一个多月的时间呢，是他跟我学的这百日追魂镖。在这之前呢他不会，这个百日追魂镖是用百日追魂散这种药给喂出来的，这种药是我们家研究的。所以当时呢我把这方子这法子就告诉他了。他说呀他是保镖的，得罪了不少绿林中人，怕有人暗算他，他说得有点绝活。我说行，这事儿我交给你了。同时他把我喂成的那镖，把我身上带的所有的解药他都带走了。现在呀他们这个伤我知道是我这种药喂出来的镖打伤的，但是我马上给他治我治不了，因为那解药都让柳青拿走了。我要再现配置这个解药，那必须得半年的功夫才能配得出来，要是把那药再配出来呢，他俩这人也就完了。所以呢我可以找柳青去。你们不说这柳青把他打了吗？你们之间怎么结的冤仇啊？啊，如果说你们之间有什么茶巴过节说不清道不开的，由我老太太出面，我到那一见着他，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实在不行的话我从他手里把解药要回来给你们上上，这不就结了吗？对对，嘿，老人家，这个是挺好啊。赵飞心想，好是好啊，就是我这媳妇大概是要捞不着啊，这心里话他可没说。老人家，柳青跟您说他是镖行里的，对呀。老人家，您上了当了。我怎么上了当了呢？他不是镖行里的，他是绿林大盗，他是窦尔敦手下的人。这回他到苏州这儿来，就想要刺杀石大人，想要刺杀副将黄天霸。

包括我在内，都是他的对头仇人。您到那儿去，让他把这标药给您，他能听您的话吗？他跟您都能说谎，您见了他的面儿，他能听您的指挥？我看这事未必吧。真的吗？老太太听到这里半晌无言，最后又一转念，不要紧，我得见见他。我想这小子就是当时跟我说谎，他管我叫干妈，这是真的。我把女儿许给他了，这也是真的。从这两条来说，人情大礼吧，他也不能驳我的面子。而且我看他对我那个孝顺劲儿啊，这小子谁的话可以不听，我的话他不能不听。不信我就试试。好嘞，既然这样的话，老人家，如果您要到龙潭寺去一趟见见柳青，能把他给说降了，让他把那盗宝贼谢武豹帮着我们给抓着，这事儿我们大伙都省了事了，化干戈为玉帛，何乐而不为之呢？哎，行，这事您得跟施大人说说。好，你们俩别着急啊，这药百日追魂镖还挡着呢，一半会儿死不了。再者说，我在这儿，我不能看着你们两个有危险，你们就放心吧。老太太把朱光祖跟季全两个人嘱咐了一番，转身往外走。赵秘书，您看看我手上这伤，我这伤是不是毒药标？老太太说：“你这不要紧，你弄点土面子染上就行了。”赵秘一看这老太太倒痛快，跟着老太太往外走，回来要禀见施大人。这道上啊，刘虎在赵秘身后。小白龙刘虎打刚才在酒桌上听老太太这一说，就觉得这事很有意思。结果到在这儿一听老太太一讲自己的女儿又许配给柳青了，刘虎在赵壁旁边拿手一捅他，我说赵大伯呀，这个事儿麻烦了，我知道，还用你说呀？他这个姑娘怎么许配了俩主啊？这许配了俩主，那你怎么办呢？你操心不嫌老，你管我怎么办干嘛？我说赵大伯，我刚才呀在那个屋子里头啊，我听老太太这么一说，我就给你想了个主意。想什么主意？他不是一个姑娘许配俩主吗？许配俩主这事儿，你跟刘青啊，你们俩呀商量商量，你们两个最后分开。怎么分开？你们俩一个人半个月，他前半个月，你后半个月，我抽你。兔崽子，你这诚心给我添堵。赵大伯，我是说这意思，我替你着急呀。你说腻了人家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应该成家立业了。你这好容易，你看我这事儿长得多漂亮啊！你说这么漂亮的人，就许配一个刘青。赵大伯，这该怎么说怎么说？那刘青白名判官呐，啊，人家模样，赵大伯你甭说，他比我长得好，哎。要论这外观上一瞧，那肯定人家比我长得也排谱，哎，比我气质也好。哎，行行行，现在不是谈事的时候，走走走走走。两人一路一边说着，就来到了施大人的房间。这个时候是残席未设，大家伙吃喝完毕，老太太就跟施大人说明自己要想上龙潭寺里边去一趟，目的第一是想找柳青要解药。第二是要说服柳青到反龙潭寺，帮着他们捉拿盗国宝的贼谢武豹。施大人一听这个办法挺好，但是施大人担心这母女二人到在那里，万一劝说柳青，柳青要是不听，有了危险怎么办？施大人想要派几个人跟着他们去。老太太说用不着，我们娘俩去是万不一失，柳青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没有我知道。实在是说那就辛苦你们去一趟了。这个时候老太太立即动身呢，外边把自己这花轱辘小轿车准备好，老太太就在车里边一坐，她的女儿花曼香跨园一举鞭子

0: 一声，花轱辘小轿车奔着龙潭寺的方向就来了。他们来到龙潭寺的时候天已傍晚，来到龙潭寺的寺院门口这儿，把这车一停，姑娘把这鞭子往车辕这一插，老太太又打车里边下来，黄万香也又打车辕上蹦下来，来到龙潭寺的庙门叩打庙门。这一敲庙门里边出来一小和尚，小和尚一看门口站着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位姑娘，和尚双手磕实，弥陀佛，二位您找什么人？老太太说，我打听打听你们这龙潭寺里边有个叫柳青的吗？我要见这柳青。柳青？我们这寺院里边没有叫柳青的。我说小师傅啊，我既然来找他，我就知道他在这儿，你就痛痛快快的给我往里边传禀一声。我知道柳青在这儿待着，大概还不愿意披露自己的名姓。你告诉他，就说他干妈来了，带他媳妇来的。小何一听这句话不言语了，因为柳青的确跟和尚们嘱咐过，凡属来找他的一律说不在。今天老太太一说这几句话，小何心里边也转念一下，哎呦，他干妈还带他媳妇来的，这得往里边禀报。小何转身行奔里边来，这个时候晚饭刚过，柳青跟这些绿林中人正在策划下一步如何行动呢。这小孩进来了，柳施主，门口外边有人找您。我不跟你说了吗？就说我不在。不，这个人说了，他说是你干妈，还是领着你的媳妇来的。啊？是老太太？对，赶着一辆花轱辘轿车。哦，众位，你们先上来着，我到外边消停。柳青迈步就出来，柳青来到龙潭寺的庙门外一看，哎呦，干娘你好，过来跪倒就得磕头。老太太一看，不错，我这儿子没变样，伸手相搀，起来吧宝贝儿，起来。柳青往旁边看了一眼花美星，妹妹你也来了，你们这一路上风尘劳苦啊，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这事儿啊，也许半句说不清楚，是不是让我们娘俩到你们那里头坐下，咱再谈这件事儿？好，快，里边请。说话间，柳青就把这母女二人让进龙潭寺的西院。柳青在西院里边单独找了一间屋，没有别人，把他们母女二人就让到这屋来。坐，来人啊，看着。旁边有人给献上茶来，柳青就问：“干娘，吃饭了没有？我们给您准备饭。饭呢？饭是午饭吃的，晚饭还没吃呢。晚饭您没吃，我给您准备啊。来，快点给他准备饭菜，越快越好。”这就吩咐下去，准备饭菜。老太太在这坐着喝着茶，半天不言语。柳青呢瞅了瞅老太太，又瞧了瞧花麦香，妹妹你们这从哪儿来呀？啊，哼，我们就是随便走呗，走哪算哪，这不绕来绕去就绕到这儿来了。啊，干娘您此来是干什么呢？我要提个人你就知道了，赵碧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这赵碧啊，他是我老头子的徒弟，这回你就明白了吧？
1: 柳青一听，
0: 这事儿麻烦了。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 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不带，
1: 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4: 吃一口，一秒放松。
5: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5: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6: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7: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碎，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郑有清啊，他没想到这花花老太太能找他。第二个没想到呢，这老太太居然向他提出来了一句话。老太太说：“这赵壁你知道吗？那是我老头子的徒弟。”这两个没想到。是柳青当时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花花老太太的问话。老太太说：“柳青，你这事儿啊办的可有不对的地方。当初在大兵府的店房里边，我救了你的命，给你治好了病，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啊？你说你是镖局里边保镖的，可事到如今呢，你不是保镖的，你是绿林里头的，你跑到那保镖的那对立面上去了。你这一句话就对不住我啊！今天我来了，我找你来了，你跟我说这谎话，我不责怪你，情有可原呐。你呢，觉得是绿林中人，有点丢人丢份。

0: 所以你就说自个儿是个保镖的，你这个心理呀、啊、不用你说我就替你圆上来了。可是有一样啊，你得听我的话，你管我不是叫一个干娘吗？你不说我对你有救命之恩吗？你今生不报来生报吗？我用不着你那么报，你只要能听我两句相劝那就足以了，怎么样？
1: 老人家，是正如您所说的，当初我欺骗你，这是我的过错，今天反正你也都知道了。
0: 这赵碧他怎么成了您的徒弟呢？是我们老头子收的。赵碧有很多本事都是跟我那老头学的，事到如今这赵碧在施大人手下当差，那么你呢成了赵碧捉拿的对象。我看呐，你就听我的话吧，干脆倒反这龙潭寺，你帮着把那盗宝匪给逮住，然后到施大人跟前去请功受赏。我今天往这儿来的时候啊，我跟施大人都说明白了，如果你要是帮着把那盗宝贼抓住之后送到施大人的案下，那么你自己的罪名就一律不予追究，施大人这都点头答应的事儿，现在就看你怎么跟我帮这忙了。您说让我抓那谢虎豹吗？啊，我不管什么谢虎豹谢六豹啊，反正就盗宝那小子。
1: 哎呀，我跟他是朋友啊。
0: 是啊，你跟他是朋友，跟我是冤家啊！我把闺女都许给你了，你现在应该说是没成亲的姑爷，一个姑爷犯了儿，我这儿要选择个什么样的，我可不能要一个绿林中的人，我得要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我这个人呢是平民百姓，我跟我女儿我们闯荡江湖还走天涯，有一个宗旨，做人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事要做光明磊落的事，将来就是我百年之后倒在那停灵板上自己扪心一问，一生无愧，这叫无悔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我把闺女给了你是信得过你，你小子要做事也得对得过我，反正说我这闺女不能嫁给一个绿林党，你爹没这办。唉，好，这个事儿啊，您容我思考一会儿，怎么样？话刚说到这儿，外边准备的饭菜端上来，饭菜往桌子上一摆，柳青就跟这母女两个人说了：“您先吃饭啊，吃完饭之后呢，我再过来。”我再告诉您我思考的结果。他刚说到这儿的功夫，就听外边脚步声，人没到声音先到，今儿是谁来了？话言未了，由打外边一扭动身躯就进了一个人，随着这个人的走近还带着那一股香风。柳青一看呢、啊、正是那何七姐。这何七姐啊，听人家说说今天来了一个客人房柳青，而且准备了饭菜，何七姐特意到这要看看来的是谁。这何七姐她一溜香风就进来，刚梳洗打扮完喽，这头啊是找那小老头黑世杰给梳的。这黑世杰呀，除了当地法师这一段时间能有点自由，梳完了头就得搞那地印子里边给看起来。何七姐转身迈步一进屋，一眼就看见这老太太，二眼就看见这女子了，她瞅见那花瓣香了。这何七姐凭着自己女性的一种本能，她看了下柳青。哎呦，柳青啊，这是谁呀、啊？柳青说，我来给你指引指引吧，这是我干娘，江湖上是久有大名，花花氏。干娘， 这个是我的妹妹，论着叫呢也是江湖中人啊，她姓何叫何其姐。这个呢是我的干妹妹，她叫花万香。哎，今后你们姐妹要多勤多进呢 啊。哦，这何其姐冲着老太太道了一个万福，看了看见花万香没失礼，就拿眼搭了一下。哦，您叫花万香，哈哈，早听说过，早听说过。这从哪儿来呀、啊？老太太在旁边一看见何喜姐，这老太太那是久闯江湖的人，眼睛里边不揉沙子，那眼睛毛都是空的。老太太一看何喜姐这个言谈举止，这一身的香风，就料定这不是个善良之辈。但是老太太心里边有数，脸上没露出来啊。我们娘俩啊，还走天涯，没有固定地方，从
2: 本感
0: 情
2: 为微信公众号聊天三人所有，
0: 所以我特意看看我的干儿子。哦，还没吃饭呢，快点吧，你们吃饭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好嘞，有功夫过来坐啊。不，好了，我走了。这何喜姐一转身，他就出去了。柳青赶忙也站起身来。干娘，你跟我妹妹，你们先用饭，一会儿我过来啊。转身请柳青也出去。柳青走了之后，这花瓣香看着自个儿的母亲，娘啊，刚才进了这个女子，你瞅那个样子，不像个善良人。管她善良不善良干什么？碍咱们什么事儿了？啊，咱不管她那个，咱先吃饭。吃完饭之后就问柳青，看看这柳青他到底答不答应到反这龙潭寺。娘两个在这就吃饭，饭吃完了之后，有打外边进来的两个小和尚，把杯盘等物都给收拾下去了，桌案擦抹干净了，重新给这娘两个又沏上了茶。老太太在这喝着茶呀，就等着柳青。天都已经黑下来了，老太太心想，这柳青说我们娘两个吃完了饭他就过来，我们饭吃完了，这茶水都快把肚子灌饱了，他怎么还不过来？万香啊，你去上外边找找那柳青，他是不是在别的屋里边跟他的朋友又聊起来，把咱们娘们这档子事儿给忘了，你让他过来，就说我找他。哎，花万香站起身来就走出了房门。花万香到这院子里边一站，一看这周围那么多房子，他知道柳青在哪屋啊。花万香在这停足住步，四处观瞧，这功夫就见一个小和尚由打对过那院子门那儿斜着往那屋走。花万香走两步来到小僧人的跟前，小师傅，我给你打听个事儿。阿弥陀佛，你有什么事情？我打听一下，柳青他在哪儿住啊？哦，你找柳施主，他不在这个院子。您从这个门出去啊，穿过中堂院到那个东院，东院的把头那间屋就是他住的地方。哦，打扰您了，谢谢。哦，弥陀佛，弥陀佛。小哥转身进了屋了。这花万香迈步就奔这东院来了。当他走进东院之后，他拿眼睛往周围寻了寻了，一看把角那果然有一间房，那间屋子里边灯光亮着，说明那屋子里边有人。这花万香就奔这间屋子走来了，离这间屋子还有那么二十来步的时候，就听见有打那屋子里边传出来了说话的声音。这说话的声音可不是平静的说话声音，是一种激烈的争吵。一个女高音再加上一个男中音，这女高音是谁呀？就是那何七姐，正在屋子里边跟那柳青在那吵着。我告诉你，姓柳的，你可把事儿放明白着点，你别以为把我划了到手了，没有这么三天两日的你就要够了啊。我问你，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0: 什么偷问你，你们两个过去到底有种什么关系？
1: 就听柳青说，嗨，你这个人总是啊，醋海生波，酸风鲜辣。
0: 什么事儿啊？
1: 人家老太太救过我的命，所以说我就拜了那么一个干娘，那自然就是我的干妹妹。
0: 少扯，
1: 我就进屋那么一站，我就瞅你的眼神那就不对劲儿。你跟那老太太说话嘛，那眼睛老瞅着那个什么花瓣香啊，这名起的也好啊，花瓣香，一朵花还一瓣香，怎么那么香啊？你瞅那老太太说话嘛，眼睛老往那边飞，那眼睛老盯着他，我还不明白你呀、啊？你刚到那村林茶馆里的时候，你见了我爹，见了我，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跟我爹说话的时候，那眼睛老瞅着我。你现在我不知道啊啊！我观察得出来，你柳青是不是跟你花瓣香？你们俩有点不清楚啊？你这要不给我说明白，我跟你没完。你妇人之间，头发长见识短。呸！我头发长见识短，我专门看这个。我是干什么的？别看我岁数小，在江湖上闯的年头可不少了。别的事儿不知道，就这事儿，我是行家里一瞅，拿眼一搭就知道真假。那你说我跟他是真是假？我看你们俩选。那咱们俩呢？咱们俩呀，你跟我说那些甜言蜜语啊，那全是胡扯。你给我海誓山盟，又说给我买这个，又说给我治那个，又说将来把我娶过去，你能真娶我吗？你这个小子我算明白了，原来我还把你当做一个好人呢，现在看来呀、啊、你是一个采花疯。哎，你现在想吃着锅里站着盆呢，没那事儿。俩人在屋子里边这一吵吵，花万香在院子里边是听得清清楚楚啊。花万香一听，哎呦，看清这个女的跟着柳青，他们两个可能是也有一段情缘。我的到来，
2: 本版权为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
1: 这我怎么办？我到底进屋不进屋啊？我是叫他还是不叫他呢？我母亲让我来找他，我就是回去，他俩还得吵起来没完。那么我要进去，会不会激化他们两个人的争吵？花万香，这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女子，她站在这个院子里边，又不能往前走，又不能往后退，正在犹豫不决。这个功夫，屋子里边的柳青说话：“我告诉你，你别给我死着鼻子上脸。你呀，现在别跟我瞎吵吵，等着把这几天过去之后，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谈。行，姓柳林，我先把话说前边啊。咱们是先小人后君子，这个什么花什么香，如果你要把它留到这个寺院里头。”让我要看出来他和你们两个关系不清楚，我可不能轻饶了他。轻者我让他带伤，重者我让他废命。行，我不留他还不行吗？啊，姑奶奶，你是我姑奶奶行不行？哼，姑奶奶，你真要是这个事儿，你把我惹翻了，祖奶奶也不行。行，我先不跟你吵。一转身，这何七姐就打屋子里边出来。何七姐一出来的功夫，花万香就在这院子里站着。何七姐一出来，一看见花万香，她也感到很意外。万万没有想到，刚才在屋子里边，她跟柳青争吵，这院子里边还有个停床根的。但是她此时此刻呢，又没有话跟这花万香说。这何七姐故意的一回头，冲着屋子里边说了一句话：“记住了啊，臭不要脸！”呸！这一口也说不上是骂柳青还是骂花万香。花万香在这站着，没言语，看何七姐由他身旁一阵风过去了，这花万香才迈步往前走，来到柳青的房门之外。这房门开着呢，花万香站在这儿。大哥，您在屋吗？柳青在屋子里边，刚才跟何七姐争吵的这个情绪还没有平静下来呢。听见外边有人一问，一听是花万香的声音，我在屋。花万香迈步就进来，

0: 特别尴尬，刚才跟何琪姐这番争吵他给他听着了，如果他要听着，那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呢？柳青所以这个脸上非常不自然，华满香呢说了一句话，一听说柳青一会儿就过去，转身行回来了。回到房间里边，华满香一见老太太，娘，她一会儿就过来。老太太说好，一会儿就过来就行。把咱们这小子这事他得考虑细致了，他不考虑细致了，他没法跟我回答。哎，丫头，我瞅你这脸色不对呀、啊，怎么的了？啊？怎么有点变颜变色的？没什么，娘，我刚才到那院去呀、啊，我正听见柳青跟一个女人在屋子里边争吵，跟谁？就是刚才上咱这屋来的那个女人。他们争吵什么？争吵什么呀？花万香就把他们两个争吵的语言跟老太太说了一遍。娘啊，这可是您给我做的主，把我许配给他了。今天您听听他们这一番对话，这柳青是个什么样的人，您知道了吗？老太太一听半晌无言，哎呀，他能是这样的人吗？我看柳青不是坏人，这那个女的她不是好东西。话刚说到这儿，柳青又打外边迈步就进来。老太太一看柳青，柳青想好了吗？是听我的还是不听我的？柳青说，干娘，我听您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

0: 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药物是种东西，好，有价值。
1: 哎，来！
3: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兵哥，
1: 没钱你还想吃？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T 来他名。
6: 对。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0: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1: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0: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法？
0: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莱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1: 我回家给跟王司令讲哈。咦，
3: 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6: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莱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2: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0: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 收回没有？
7: 收回了。
8: 权威。
9: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8: 温暖，
10: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8: 动听，
1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8: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8: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高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7: 内江首批30家青春小店亮相，百店培育计划启动；
6: 内江各级各部门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用产业发展实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7: 内江5大片区跻身省级城市更新重点，品质升级再提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定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化党员及其领导干部的率带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6: 会议听取全市6月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6月我市各项重点工作总

0: 整体推进顺利，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有序，火红七月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时节，全市上下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更加扎实，更富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7月6号，中国民主同盟内江市第16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四川省委会副主委高增安、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市政府副市长杨斌、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会议。罗万东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深入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与民盟内江市委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全市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发展。希望民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传承优良传统，引领全体盟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实自身建设，高效履职尽责，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去物流枢纽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静双语报道。7月3日，内江举行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首批30家青春小店集中亮相并获授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红林出席并讲话。刘红林强调，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搭好平台，做好服务，推动青春小店融入全市服务业提质扩容大局，要抓好政策落地，落实创业补贴、技能培训，优化证照办理，提供1:1创业辅导，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据悉，内江计划聚焦文创手作、餐饮美食、潮流体验、社交空间、农旅体验5大业态，培育100家示范青春小店，后续还将征集评选70家，入选店铺可获专属认证、流量曝光、人脉拓展等扶持及全周期培育服务。仪式上，团市委、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3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青春小店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直交通运输系统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实施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攻坚交通建设项目投资，深研交通项目补助政策，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抓实交通运输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和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市经济合作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突破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融合产业链条，贯彻2+5+N 农业产业赛道相关政策部署，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入行。要精准发力，统筹推进涉农产业招商，以农业项目落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实际，以严实作风推动全会精神在招商领域落地生根。市总工会召开专题会议，强调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务实举措，持续做强产业赋能，做实维权服务，做深基层帮扶，切实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为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贡献工会力量。
0: 本台消息，内江城市更新正从单点改造迈向片区提质新阶段。7月2日，全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传来消息， 市中区人民公园、经开区圣水寺、隆昌跃进街、资中老城、威远古城五大片区已成功入选省级城市更新重点片区。这五大片区共谋划68个项目，计划总投资73.74亿元，目前已开工32个，全市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1至2个省级样板片区。今年以来，内江城市更新建设提速增效，全市新铺开105个项目，完成投资超28亿元，推进90个老旧小区改造，启动121个小区蜘蛛网专项整治，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地下管网同步翻新，完成老旧燃气管道改造131.58公里，供水管道43.5公里。此外，新增停车位873个，新建4座口袋公园，5.38公里绿道，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从民生改善到品质跃升，内江正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
1: 本台消息。如何让干部能力跟上产业发展步伐？威远县界牌镇的做法是把课堂直接搬到田间地头。该镇常态化开设干部产业大讲堂，每2周组织一次专题课。39名党员干部组成9支产业攻坚队，在产业基地边学边干。电商攻坚队率先成立村企合作传媒公司，用短视频和直播带货帮农产品出圈。粮穗攻坚队推进土地流转，建起鲜食玉米示范片。梅菊兴农攻坚队种下83亩野菊花，还与华润三九签了保底收购协议。更值得一提的是，9支队伍打破部门界限，形成联动格局。电商帮各队拓销路，产业基地联动农旅项目，向村公司提供配套支撑。从课堂到田间，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界牌镇正以学促干，让干部在一线长本领，产业在田间见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王磊报道。眼下东兴区田家镇碧云寺村的蜜桃迎来丰收季，饱满圆润、白里透红的水蜜桃压弯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专合社负责人张永林告诉记者，今年桃子大丰收，多亏了区农业农村局的专家经常来指导，从春季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色防控，到现在的科学采摘，都是手把手的教。据了解，区农业农村局紧盯关键农时，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针对蜜桃生长周期不同特点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近期种植蜜桃成熟上市关键期，多支农技服务队深入田间，重点围绕保果提质、采后保鲜及果园管理开展技术指导，帮助果农种出好果子，卖出好价钱，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1: 本台消息，7月4号，同眼看家乡小记者户外实践活动走进资中古城，一群少年以脚步丈量千年文脉，开启沉浸式文化研学之旅。小记者们分成3队，首站登上重龙山，探访摩崖石刻、重龙阁等古迹，在烈日下勇攀高峰，感受古人匠心巧思。随后走进资中县博物馆，参观珍贵文物，记录岁月往事。午后穿过状元街，探访文武双庙，在文庙瞻仰孔子战像，体验接圣水民俗；在武庙品读关羽忠义典故，领略文可修身、武可立身的文风武韵。当天，资中县木偶剧团还带来了《沉香救母》《白雪公主》等精品木偶戏展演。小记者们走进幕后，与剧团人员互动问答，了解木偶制作工艺和表演技巧，真切感受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小记者刘子墨说，一天走了13000多步，虽然热和累，但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充实有意义。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融媒体中心主办， 让亲

0: 少年走出课堂，亲近乡土，在实地走访中读懂家乡底蕴，厚植文化自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

0: 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

0: 题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3: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4: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6: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8: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9: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0: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 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1: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3: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

0: 全匠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寒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淤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3: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4: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

0: 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3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世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0: 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

0: 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不容指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 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68%，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

0: 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的线上增长呢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1: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
1: 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啊、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 80%， 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哎有点土哎，但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十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1: 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两年看了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金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0: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它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精准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

0: 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啊，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比如说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啊，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就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哎，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啊，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再问一下赵晨啊，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2: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的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啊？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啊。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一到两家甚至三到四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啊，或者说这个 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个能不能在新宝这边验证一下？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2: 是啊，
1: 好。
2: 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测，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 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三分之一的价格吧，啊，甚至五分之一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3: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0: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撬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3: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2: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啊。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事实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他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0: 城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的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
0: 套件、
1: 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也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呢？
2: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啊，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那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像目前我们一些欧美啊、东南亚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1: 嗯，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

0: 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
1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欢迎收看丽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健全治理体系，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便民服务，让曾经设施老旧、管理松散的老旧片区实现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
2: 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曾是典型的三无老旧片区，设施匮乏，治理薄弱，管理缺位。为彻底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方位升级治理模式，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活力。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碎片化难题，社区搭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联护员四级红色治理体系，择优遴选104名党员、退役军人、热心居民担任联护员，下沉网络摸排民情，化解纠纷，服务群众。在党员骨干带动下，社区邻里帮志愿服务队从最初5人壮大至32人，常态化开展助老帮扶、公益理发、民情走访等暖心服务，邻里互助氛围持续升温，彻底扭转了以往遇事推诿、治理松散的老旧局面。
3: 基本上就是事情都有着落，没得推诿，哦，就没得那种提脾气那种情况，就是做啥子事情的话，早有反应了啊，那都及时下来处理，不怕麻烦。
2: 针对老旧小区集体收入薄弱、治理资金不足的普遍困境，社区摒弃等靠要思维，创新资源盘活模式，通过国企代管所有权、社区主导经营权、居民共享使用权三权分置机制，将闲置国有棚改地块改造为5G 智慧停车场，新增车位80余个，年创收13万余元。所有收益全部反哺小区设施维护、环境整治和困难群众帮扶，实现社区治理自我造血。同时，社区立足民生需。

0: 求精准改造，并弃表面化整治，将脏乱垃圾库升级为集党群服务、矛盾调解、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红色驿站，依托民主协商机制盘活闲置地块，建成两处便民休闲广场，配齐健身器材与安防设施，全方位改善人居环境。聚焦辖区老龄化突出、一老一小服务需求集中的特点，社区细化暖心惠民举措。辖区楼栋加装安全扶手，单元增设遮雨棚，楼道设置折叠休憩椅，精细化适老化改造，守护老年群体出行安全。同时，社区常态化开展邻里节、闹元宵等文体活动，年均开展惠民活动20余场，依托微心愿服务站、共享家小屋，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接单服务模式，落地育儿指导、手工课堂、书籍共享等便民服务，精准兑现群众微心愿。
1: 热心为居民，我们在这个小区是旧小区过上新生活。
0: 深耕实干皆硕果。近年来，新华路社区党委先后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新二项治理模式入选全国无物业小区治理典型案例，社区获评四川省基层治理百家示范小区。从老旧乱象到宜居样板，新华路社区以党建织密治理网络，以实干回应民生期盼，畅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让民生幸福更有温度，更有厚度。
2: 下一步，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巩固老旧小区治理成果，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深耕民生服务，补齐治理短板，以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服务居民，努力打造和谐幸福社区。
3: 眼下正是稳产能、促产销、赶进度的关键窗口期，市中区紧扣年度农业发展目标，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核心要求，以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白加黑加红三色特色产业为主抓手，抓实下管攻坚项目，严练拓势助农增收，全力以赴冲刺农业经济双过半，为全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
4: 作为中国白乌鱼之乡，市中区牢牢攥紧水产种业芯片，以两种繁育、多种化养殖、精深加工全链条提质冲刺半年目标。之前记者在四川省白乌鱼两种厂繁育车间看到，技术人员以性腺发育程度、腹部形态、生殖孔色泽为核心指标，提前从种群中筛选出体格健壮、体型标准的成年白乌鱼作为亲本，从源头把控鱼苗的基因品质。截至5月底，市中区已累计储备亲鱼5000组，已完成亲鱼催产1820组，产出白乌鱼水花420万尾，标准苗51.1万尾。与此同时，市中区还扎实推进白乌鱼科技攻关与市场拓展。目前与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达成意向合作，共建临床研究加产品研发加成果转化一体化合作体系，携手通威集团搭建产销渠道，产品入驻成都伊藤华阳、大润发等大型商超，为特色水产产业双过半提供硬核支撑。内江黑猪是市中区畜牧产业的核心名片，市中区力从种业提升、标准化养殖推广、严练捕练、品牌创建等方面推动内江黑猪产业发展。在位于市中区永安镇的内江黑猪养殖基地，精细化智能化养殖模式全程落地，膘肥体壮的内江黑猪长势良好。市中区依托两个国家内江猪保种厂，构建起活体保种加基因备份双重保护体系，筑牢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屏障。同时依托标准化养殖，2025年市中区共出栏内江黑猪9.46万头，占全市出栏量的28.11%。聚焦严练捕练、品牌建设，内江黑猪冷鲜肉、腌腊制品、特色预制菜产销两旺。云顶土内江黑猪成功入选第3批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全方位释放产业发展潜力。作为川陈皮的核心原料作物，市中区夯实

0: 局川红菊种植基地，加快建设川红菊种质资源谱，扩大种植规模。在市中区朝阳镇朝阳村新建的190余亩川红菊基地迎来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忙着为川红菊除草、修剪枝丫，避免杂草争抢水肥，降低病虫滋生环境，助力树冠良性生长，夯实丰产根基。今年市中区统筹整合农林领域项目资金，聚力发展川红菊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在朝阳镇史家镇推进川红菊标准林打造，新建标准化川红菊种植园500亩。当前市中区以白加黑加红特色农业产业体系为核心抓手，用好产业成效，持续夯实种养基础，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市场销路，紧盯产值、项目增收各项指标，加压奋进，以实干实绩全力冲刺农业发展双过半目标，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盛夏时节正是项目建设攻坚冲刺的黄金窗口期，内容农高区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以赴抓进度、保质量、提效率，园区各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2: 我现在是在内高压高强度激光焊接产品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进行科研楼3层模板支撑架的搭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0: 据悉，内高压高强度激光焊接产品项目坐落于黄土坡工业园，是内容农高区重点产业项目，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规划用地20亩，将新建激光焊接车间、办公研发楼及2条激光焊接生产线，目前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3: 我们班组正在进行钢架搭设和钢筋绑扎作业，为了接下来模板铺设和混凝土浇筑做好准备。
0: 据了解，该项目主打汽车配套零件生产，适配汽车制造产业链，产业适配性强，发展前景广阔。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激光焊管年产100万根，年产值2亿元，解决就业100余人，为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4: 项目于今年1月初正式施工，目前主体结构已完成70%，2号实验科研楼预计在7月上旬可以完成封顶，7月中旬进入装饰装修，力争9月底达到交付条件。
0: 重点项目提速建设是内容农高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2026年，园区现有省级重点子项目16个，市级重点项目24个，其中布尔科技等8个项目已竣工投产，汽车零部件精密加工生产线等16个优质产业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下一步，内容农高区将持续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时序，强化全过程精准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早日投产达效，积蓄园区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5: 连日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多措并举，统筹推进电网设备运维和项目建设，提前布局迎峰度夏各项保供举措，全力应对迎峰度夏期间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需求，牢牢守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底线，守护城市生产生活秩序，切实保障全市人民清凉度夏。
0: 日前，刚刚完成带电试运行的500千伏大千变电站正式迎来投运后的首次全面特巡。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专门制定一站一测精细化巡视方案，组织运维骨干力量对站内所有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6: 我们除了每天安排4名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巡视之外，还结合无人机加高清视频24小时自主巡检，把所有隐患都掐灭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500千伏大千变电站安全稳定运行，为内江迎峰度夏提供可靠电力支撑。
0: 与此同时，作为500千伏大千变电站核心配套项目的220千伏配套松柏线路送出工程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分布在电缆隧道、铁塔阻力等各个作业面，有序推进隧道内电缆展放等关键工序，向着项目全面如期竣工的目标奋力冲刺。 据了解，500千伏大千变电。

0: 站220千伏配套松柏线路送出工程，位于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的内江松柏220千伏变电站，项目主要建设隧道内长1.2公里的三项电缆展放，以及新建铁塔40基等。
1: 目前项目每天组织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进行电缆展放等施工作业，项目建设进度已完成90%，预计7月上旬全面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供电压力，为内江迎风度夏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0: 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持续落实迎风度夏各项保供部署，强化500千伏大千变电站的全流程运维管控，统筹全市电网资源优化调度，全力守护全市夏季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为保障民生用电需求、护航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电业力量。
2: 一座城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未必是匆匆打卡景点，在内江，一件件融合历史名人、本土产业、地域风光的文创好物，正串起一条沉浸式游览路线，让你把风景揣进口袋，把文脉带回家，在选购与品读之间，读懂甜城的千年底蕴与烟火生机。今天的52周游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甜城内江都有哪些好看、好玩、有意思的文创产品。
3: 来内江带文创，塔山公园的这个地方千万别错过，三元塔的文脉、甜城的印记，全都变成了能揣进口袋里的小惊喜。
4: 坐落于古塔山影之下的喜乐时光咖啡文创空间，以咖啡为媒，深挖三元塔文脉与城南新区风光，将城市人文印记转化为一件件精致小巧、便于携带的文创好物。三元塔，连种三元的美好祝愿，在这里被悄悄种进每一件好物里。从印着手绘三元塔的饮品杯套、外带纸袋，到独家设计的明信片、帆布包，每一样都带着甜城独有的印记。其中最出彩的是一款创意投影明信片，不少新人领证后专门跑来拍一张投影照，游客也爱把它当创意拍摄道具。此外，店里还有颜值吸睛的文创雪糕，其包装印有川南大草原、四方块、大洲广场等多处内江景致，把甜城元素做得精致又有辨识度。
3: 在内江逛文创，张大千博物馆里新开的这家40平方米的小店值得一逛，有文创，有咖啡，能歇脚，能出片，还能淘宝贝。来看一看大师笔下的画在这里是怎么被盘活的。
4: 这间约40平方米的文创体验店，主打文博加咖啡加文创融合业态，70余款原创产品琳琅满目，事事如意软瓷冰箱贴复刻展厅内张大千同名画作。敦煌壁画系列取材于大师的敦煌临摹经历。
5: 我张大千的画，这是他画的柿子，然后因为这个福寓意比较好，他就事事如意嘛。然后这一幅是卖的最好的，就销量是最高的每个月。
4: 店内文创产品依托张大千艺术画作、敦煌艺术渊源、内江本土风物、城市地标四大创作体系，同时搭配主题茶具、文创套装等特色单品，兼顾颜值与实用性。自用收藏或送礼都不落俗套。千年下部古韵流芳，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隆昌下部这项古老手艺创新迭变，化身特色文创，焕发全新活力。在隆昌市大南街21号文宝斋，凭借原创下部文创，成为极具特色的文创打卡点位。四川省美协书协会员李连辉深耕下部艺术多年，专注挖掘下部材质优势与隆昌本土人文特色，让传统非遗与现代文创深度融合。店内下部文创产品品类丰富，适配多元场景，涵盖折扇、平条、卷轴、台屏摆件等，作品巧妙融入石牌坊、天运楼、云峰观、川南民居等隆昌元素，方寸布面浓缩一城风光，兼具观赏性、实用性与收藏性，是游客自留珍藏、送礼馈赠的优质选择。
6: 它毕竟是纯手工制作的，然后它制作出来，它的每一个接头它是没得个顶、没得个规律的，我要复制它不可能，所以说它还有防伪的这个。
4: 传承资中后。

0: 重的历史不仅留在老街古建、碑刻文物里，也化作一件件好看、好玩、实用的文创好物。状元街里、状元资里文创店紧扣状元、长虹、刀郎、血城等 IP， 将半部资中史打造成一系列主题文创产品。精致的钥匙扣、高颜值冰箱贴、可爱的状元摆件、古韵十足的沉香茶具，款式丰富，寓意美好，随手挑一件都好看。
1: 我手上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这里面收录的就是当年洛城乡考试的答卷，背面还有光绪帝的题字。想知道古代的考试和咱们现代的考试有什么不同，这一定要买来看一看。
0: 从状元文脉到礼乐风雅，从大千山水到本土烟火，从古风古韵到潮流新 IP， 状元资里让千年古城文化变得可看、可摸、可带走、可回味。
2: 这边以我们长虹故里状元之乡古城之中，然后以我们古城系列、状元系列，还有我们三个系列状元资里作为一些文创产品，共计文创产品121款，然后欢迎大家来游览选购。
0: 中国无花果之乡威远，凭借清甜软糯的无花果享誉海内外，如今这片沃土不仅产出优质鲜果，更把小小无花果做成了精致文创和城市名片。博览中心大厅的文创展销区，各式各样的无花果主题文创琳琅满目，整齐排布。恰逢盛夏时节，天气燥热，这里的文创好物更是实用性拉满。印有无花果元素的折扇、防晒帽、便携水杯、晴雨两用伞，贴合夏日出行需求，颜值在线，经济实惠，让游客在游玩途中既能遮阳纳凉，又能随身带走威远文创特色，让旅游纪念品不再束之高阁，真正融入日常，贴近生活。
1: 博览中心四周都是无花果种植基地，目前无花果正相继成熟，来这里可以把文创产品和无花果鲜果一并打包带回家。
0: 想要挑选承载内江记忆的特色伴手礼，内江高新区的若曦文创店值得打卡。店内的系列城市冰箱贴是店内爆款，将张大千、三元塔、太白楼等城市地标、牛肉面、油炸粑、威远羊肉汤等特色美食绘制成卡通图案，把内江风光与市井烟火浓缩在小小方寸之间。店内还联合本土书法老师推出联名手写祈福挂饰，雅致配色搭配温润字迹，质感十足。
3: 我和我老公本来我们就是两个文艺中年，然后又很喜欢这些很美的东西，所以我们开了这个文创集合店，既有那些女生很美的那些饰品，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有这些适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都需要治愈的这些文创产品。
0: 内江经开区内棉1958园区潮图工坊内，醒目的甜橙文创装置氛围感拉满，店内摆满印有内江甜橙字样的手作物料，水拓漆扇是门店最热门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自选空白扇胚，搭配专属颜料，亲手打造无法复刻的专属漆艺作品。
4: 哇，一进来就可以看到非常吸睛的甜橙二字，那今天我们就做一把这样的漆扇带回家。
0: 店内手工体验项目亲民实惠，工作人员会根据游客喜好一对一提供配色方案，零基础游客也能轻松搭配出好看的纹理。潮图工坊以非遗手作为载体，将甜橙本土文化、传统漆艺与潮流文创结合，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变成可触摸、可带走、可体验的文创伴手礼。从塔山到文博，从古城到非遗，小小文创串联起大城故事，以文创为线索漫游甜橙，无需走马观花，每一件伴手礼都是内江的微型缩影，带走它也就带走了这座千年古城最珍贵的记忆。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6: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

0: 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

0: 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0: 动。
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5: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6: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7: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8: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0: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1: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9: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2: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3: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2: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4: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5: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8: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

0: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辽南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

0: 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野火！耶！
7: 续奋斗，
8: 中国不现在。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应天津市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橡皮舟、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两省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19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辉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下辖的磐石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浑江区、江源区、靖宇县、吉林市桦甸市、通化市本级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省应急管理厅今天公布辽宁抚顺81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客运企业、景区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车辆驾驶人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在下坡弯道严重超速行驶，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失控侧翻，且车内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带，造成车内人员伤亡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驾驶人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调查报告建议对涉事客运公司3名管理人员移送司法机关。辽宁省纪委监委也成立事故监督问责工作组，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24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完成部署并做好准备，以确保航行自由持续得到保障。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仍在正常进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伊朗海军防空军官哈米德·里萨德干在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贾斯克发动的袭击中身亡。来关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4强，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他们先后击败瑞典队、巴拉圭队和摩洛哥队，3场比赛均未失球。姆巴佩、登贝莱等前场球员进攻创造力十足，而且反击效率惊人。西班牙队更具体系感。从完胜奥地利队到淘汰葡萄牙队，再到险胜比利时队，他们依靠高位压迫、快速传递和持续控球掌握比赛。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持续跟进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实时走势。今天下午，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17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每秒钟23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88百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13号当天，它会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将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近期沿线多地接连遭遇了暴雨天气，不少城市瞬时降雨量甚至突破了历史极值，市区里瓢泼大雨能见度骤降的场景让很多人直呼雨下的就像泼水。但是也有不少出行的听众发现了一个反差感很强的现象，就是城里明明雨势汹汹，但是机场的航班运行却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出现全面的停摆，不少航班依然按照正常的计划正常起降，部分机场还维持着较高的运行效率。雷雨天气下，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可以正常直飞，有的却只能取消或者是延误？台风季搭乘民航出行，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提示与出行建议？今天我们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为大家来详细解读雷雨天以及台风天气里的民航运行逻辑。请听采访录音。
1: 这次台风巴威带来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和雷暴，很多计划出行的旅客就关心一个问题了，就是雷雨天气航班能不能够按时起飞？到底是按什么标准来判断的？是不是雨下的大就一定不能飞了？
2: 实际上我们普通的公众坐飞机的时候，可能经常是我们不看到的雷雨的时候飞机没飞，或者说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停止运行。实际上飞机真正在运行过程中所担心的危险因素并不是雨本身，也不是雷电本身，而是伴随着雷雨发生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的狂风，或者说是这种剧烈的风切变。其实真正影响飞行安全的是这类的东西，包括云层和大雾引起的能见度的降低。所以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说雨水本身对飞机的飞行构不成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飞机的是气流的快速的扰动。
1: 嗯，那有的乘客就遇到一个困惑了，同样面对的是气流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同一条航线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它就正常起飞了，有的呢却直接给取消了，那这种差异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这是说不同的这个航司他们的安全标准不一样吗？
2: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应该说不同的航司对于这种恶劣天气他们掌握的分寸是有差别的，但是它一定会在民航管理机构的安全规则上运行。比如说当局地风力可能大于一定的级数之后，那么所有的飞机都要停止运行，这个不是航空公司可以决定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区别主要是各个公司对于容忍程度有差异。我们可以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个天气呢风有点大，但是飞机是在安全运行标准之上的，那么有的公司觉得呢，我这个人员资质是过硬的，飞行经验也很丰富，年头也比较久，那么我就可以直接飞。有的公司可能认为呢，这种天气下虽然按照安全规则是能飞的，但是我的机组比较年轻，可能对于这种恶劣天气的应对的经验差一点，我就不飞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可以放心，就是说我们即使有的公司是允许飞机运行，它并不是在冒险，它这个允许运行的放行标准一定是在中国民航局规定的安全准则之上的。
1: 那很多乘客对于雷雨天气坐飞机是有顾虑的，就担心说雷击啊风切变造成影响等等。那从专业角度来看，现在民航客机在台风雷雨天气下去运行，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就民航系统有哪些硬性的技术和程序防护呢？
2: 你说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安全防范的一些硬性技术是吗？
1: 对，
2: 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恶劣天气呢它是有一定的预防机制的。比如说从硬件上来讲，飞机是有自己的气象雷达的，它可以看到航路前方和周围一定距离的这种雷暴天气，它是通过扫描云团内的凝结物
3: 来识别云团的状态，包括剧烈的风切变也可以通过气象雷达呢有一定的警示，这是我们现在的预警机制。如果发现确实有恶劣的天气出现的区域，那么飞行员可能会选择调整飞行高度或者说绕飞的方式加以规避。从这些技术上来看呢，它是民航是对于这些恶劣的天气有一整套的应对办法，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在飞行过程中会突发这样的不安全事件。
1: 嗯，那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面对这种台风雷雨天气，就是出发之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航班延误啊或者取消了，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它是最高效的，能少走一些弯路呢？
2: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如果在飞行途中确实遇到了这种突发的雷暴天气或者说强对流天气，我们可能直观的感受是飞机会剧烈的颠簸，那其实这在新闻中也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事件。那乘客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千万记得使用好安全带，一定保持安全带系好。那从现有的经验来看呢，在这种剧烈风切变的条件下，那其实飞机本身不会遭受这个严峻的安全挑战，但是乘客由于没系安全带会出现人身受伤的情况，有的伤势可能会很严重，所以给乘客的提示其实就一点，系好安全带，保持这个坐在座椅上，扣好安全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对策略。另外一个，如果是没有起飞，那么在由于这个雷雨或者说大风其他的天气条件导致航班延误，那么其实来讲就可以直接在机场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服务区去办理退改签，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流程。总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说千万不要因为天气而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因为其实在行内呢，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民用航空实际上还是一个看天吃饭的行业。因为我们的飞机再先进，它也是在大气环境之下运行，天气对航空运输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是由于天气导致了航班的延误甚至取消，那么可以跟航空公司按照既定的管理规则去协商一些赔偿啊或者补偿啊或者后续的退改签呢这样的事项，千万没有必要为了这事儿伤了和气。那如果有的乘客呢，他是对于这个航班的时间比较敏感的，比如说我这个航班可能是一次商务谈判或者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是一个对我的家人很重要的旅行，那如果这个时间对我很重要，那可以去购买这个延误的保险。那这个保险对于至少对于各位在突发情况下也是一个经济上的补偿。
0: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为新能源重卡全场景规模化应用划定了明确的路线图。重卡看似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实际上呢，则是交通领域碳排放与柴油消耗的核心主体。其新能源转型既事关双碳目标，也牵连着国家能源安全。今天我们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我们解读这一新政以及背后的行业变局。李阳，你好。
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嗯，说重卡离我们生活远吧，也不远。我们开车走在路上，有的时候会看到旁边过去一座像小山一样的这个卡车啊，重型卡车，压的地都会地动山摇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说这个碳排放与重卡的关系，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资料里说的哈，一辆重卡它的碳排放量能够抵100多辆家用的小型车，这个差距我们不太好想象，这差距真的那么大吗？
4: 可能还不

0: 值。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如果按照车货总重49吨，这个是国标的上限，就是6轴的重卡牵引车，也叫汽车列车，49吨就是45入吧。为了便于计算，我们按50吨来计算，它是不是就已经相当于20-30辆甚至更多的小型汽车的重量？这就是20-30倍的重量，因为一个小车也就是1吨2吨，对吧？现在个别有超重的，也就最多2吨3吨。
1: 对，
0: 这是其重量上面的差距。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想象不到的，就是运营里程，年均行驶里程。我们一个小车能跑到1年2万公里，就已经算是
1: 这种家用级，已经算很多了，
0: 算很多了。但是这些，基本上是20万公里起年行驶里程。
1: 这个确实差距巨大哈。
0: 对啊，所以就即使是它的燃油效率、柴油机效率更高，但是它总的耗油量以及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是非常惊人的。
1: 是。一说到这个减碳啊，就很多人没注意到，其实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能源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逻辑。为什么说柴油它是战略物资，而重卡的电动化和铁路电气化一样，它都是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步？
0: 我们这样想啊，石油作为我们来讲短缺啊，这个是大伙公认的一个事实。但是有一件事情大伙可能不知道，就是一吨原油里面能提炼多少吨多少公斤的汽油，多少公斤柴油，多少公斤的润滑油和航空煤油，每一种都是有它上限的。但是柴油，我们想想它的在国防还有军事等等它的应用场景，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全部都要烧柴油。地面作战车辆还有轻型和中型的水面舰艇啊，也是柴油的。另外还有一点，农业是柴油的消耗的大户，因为这个事关我们的粮食安全。那个排涝，那个各种收割、播种、
1: 联合收割、联合播种的时候，
0: 对，那全是柴油机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收割机跟拖拉机牵着一根电线，或者在地头立一个充电桩，这个好像短时间内确实不太现实。所以每到农忙的，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季节，以及排涝，还有抗旱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抽水机，其实有时候在电供不上的情况下，也要靠柴油机来带动。好像貌似单台功率不大，但是架不住整个那个设备数量巨大。再有就是铁路运输，虽然电气化铁路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柴电内燃机车，就是柴油电力内燃机车，依然是铁路货运的主力机型。所以这样一来，每一个都是柴油的大户，还有内河航运的船舶，也是柴油。只有远洋的重型船舶烧的是重油，就是黏糊糊像沥青一样的东西，那是另外一种战略物资。所以能够减少陆路交通运输的柴油的消耗量啊，就本身就是对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支持。
1: 说到这儿，咱们再插一句哈，就是说这个柴电内燃机车，它的这个基本的运行原理，很多人认为它直接是烧柴油，然后通过柴油产生动力来拉动这个车头的，但其实不是哈，它应该是由柴转电，用电力来驱动的，是这样。
0: 是的，我们看所有的这个内燃机车，只要烧柴油的，基本都叫 ND。什么意思？这是汉语拼音的缩写 ，N 表示内燃，D 表示电力传动，因为最早的20-30年代曾经有过机械传动的内燃机车，这个是大伙儿想象中，但是这种机车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淘汰了，只用于小运转还有工矿企业内部的小马力的吊车，真正干线的铁路的内燃机车，现在放眼全世界，主力的机型都是内燃电力传动，就是V12 V16的大的柴油机负责带动发电机，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力磁电机，然后呢最后驱动每一个轴上面的电机，所以其实它是电力机车， 这个有点跟咱们这增程
1: 还有点像啊，有点神似。
0: 这原理哈，原理上哈，当然它复杂程度要远比这个增程式的电动汽车，那它复杂

0: 复杂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原理上是这个原理。所以说你看着是冒着滚滚浓烟的这个内燃机，但实际上它是在大马力进加速的时候，它在驱动着电机，而电机由于力磁绕阻的存在，有一个产生非常大的阻力，的反电动势，所以呢，都施加到这个柴油机上，造成柴油机高负荷运转的时候，就产生就冒烟的情况了，好像是连着那离合器、变速箱、传动轴，其实这套东西是没有的，而且这种4000-5000马力级别的内燃机。我们根本没法给它设计离合器，只有一种极个别的机型，有些内燃机车用的是液力传动，但是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都是电传动。
1: 咱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要说到新能源汽车的话，你说这个用电的，那肯定就是新能源啊，是吧？但我们要说到这个重卡新能源，那它是用什么用电吗？这个就是我们想知道的一个核心，就是国内新能源重卡它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然后我们现在查到了一个数据，是29.5%的一个市场渗透率。那这样的一个渗透率意味着什么？它没有达到一半哈，但快到1/3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它能够意味着说这个行业已经从尝鲜期进入到一个就是要规模化爆发的这么一个临界点了吗？
0: 这个分两方面说哈。首先，接近30%是从车辆的数量上来界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界定的是，12吨以上就算作重型货车。一直到车祸总重49吨的汽车列车，那12吨就是单机，俗称的什么呀？8吨重卡。这个8吨我们说的是载质量，就是载货量。还有4吨车重呢。
1: 对
0: 啊，所以加起来不正好是12吨吗？12吨以上算重卡，那么有一个算一个啊，按照这个数字统计。但是另一方面哈，国内纯电是新能源重卡的主力，在这30%里面，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是城市保障类的专业的作业车辆，最主要就是环卫，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短途物流。就是咱们俗称的导短儿，比如从港口内部，或者是电厂、钢厂、码头、矿山，这些运距短，但是呢，甩挂非常频繁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建筑作业用的车辆，比如搅拌车，渣土车，自卸车等等这些。这些占了绝大部分，但我们发现一什么呢？虽然数量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它完成的货运量，也就是货运周转量、吨公里数，还有它的单边运距，还远远没有达到覆盖中长途主力的干线物流的这样一个场景。而下一步要解决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1: 那说到这里呢，肯定有很多的运营者，包括开车的人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纯电的重卡它比这种柴油的重卡要说省钱的话，最好给个具体的数值，能省多少啊？就是说真的能够像测算的那样，就一年光是这个能源成本就省个10几万。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播过一个广告，里面也提到了，说你还买这烧油的大卡车？不，我们这是烧电的，一年省个10几万，这个是真能实现的吗？
0: 能。如果它的行驶的公里数，就完成的货运周转量，达到一定的吨公里以后，可能10几万打不住。这么说吧，这有一个比较粗略的说法，一个满载的6轴的重型牵引车组成的这个汽车列车，它
1: 49吨级的
0: 它平均的电耗差不多哈，咱别说上山的那个特殊工况，就是平原和缓丘陵地带，差不多1公里1度电。
1: 那是可以的。
0: 但是如果烧柴油，这个是光从燃料成本上是碾压性的这个优势，但是呢，它的问题在于它的购置成本，主要是电池比较贵，车呢嘛差不多，因为电驱电控系统成本并不是非常高，同时还节省了发动机、变速箱燃油系统等等，关键是电池太贵了。
1: 但是这个事情对于散户来说就不友好了，除非是企业性的购买才能够买这么昂贵的电池。
0: 也不是，其实这里面我要说一个什么问题。

0: 呢，散户可以考虑另外一种类型的新能源重卡，就是甲醇，尤其是在西北还有山西内蒙一带啊，做区域性的物流的这个甲醇，它就彻底的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所以我们在国内的定义也把它只要能够不烧柴油就可以定义，因为甲醇是煤出来的，而且还有一个甲醇未来可以发展到随车制氢，就是现在的技术呢是把甲醇当作燃料导入内燃机里头，它是压燃，但是它有火花塞，也是点燃的啊，就是它的热值是柴油的一半，也就是说它的油箱容积要比柴油扩大一倍，但是我觉得这个在重卡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在重卡上不显大，
0: 对，多带一箱油，
1: 是
0: 不是啥问题啊，但是长远的目标还是倾向于把甲醇作为氢的一个载体，随车转化为氢，最后驱动氢燃料电池堆，然后直接发电，然后来带动车辆运转，到那会儿那个电池就完全是一个充当缓存的一个电池了，就这样。
1: 那这个甲醇燃料的话，对于散户来说，它的主要优点还是在成本控制方面，
0: 也是成本特别低，而且甲燃烧甲醇的发动机比燃烧柴油的发动机在成本上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而且过去燃油重卡所有的包括驱动桥啊制动转向牵引等等还有变速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可以复用的，那这成本还有维修成本就进一步降低了，
1: 是啊。那咱们回来说这个电重卡哈，这次方案给的2030年的一个硬目标是渗透率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这个目标不知道实现起来它的难度有多大，以现在的这个增速趋势来看能够顺利完成吗？
0: 我认为问题不大，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一点哈，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话题啊，所以对于基建类的车辆包括前面说的渣土车搅拌车等等，而这些车的应用场景决定了它使用电比使用柴油那是划算太多了，因为首先这类车运距很短，它用不着长途跋涉跑几百公里去运水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它都是在城市和搅拌站还有渣土消纳厂之间啊做短距的这个中转运输，所以这一块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量。再有一个就是市政环卫车辆完成从柴油化到电气化的转型啊，这个只是在大城市做的比较好，我们看北京街头的环卫车辆基本上现在
1: 对
0: 都是电动的了，但是北京也没有做到完全的渗透率的100%，好多这个垃圾转运车啊，用的还是柴油的卡车，其实这个都是未来的成长空间。那至于像好多二线城市，主力的环卫车辆现在还是柴油车辆，所以说这个成长空间很大的。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最大的增长空间来自于干线物流，这个是目前新能源重卡渗透率比较低的一个领域啊。
1: 那这个方案专门给京津冀和汾渭平原的固定线路，就是他们的这种应该是导短吧，导短的这个运输定了一个80%的电动化目标，就是这个选择这些点位肯定不是随机选的啊，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为什么要选择这几个点位，然后这种像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导短的它的场景又有什么特殊性，就和这个新能源重卡匹配为什么会匹配那么好呢？
0: 首先一点哈，选择的这几个试点的城市群或者叫试点的区域，它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高速公路的设施比较完善，然后充电网络比较密集啊，我们看现在北京周边包括京津冀随便一个服务区都有大功率的充电桩在那守着啊，这是其二。其三一个就是汾渭一带盛产煤炭，为甲醇的啊还有煤炭就地的转化啊提供了这么一个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那些地方有大量的坑口电厂，所谓坑口电厂就是说这个煤从井口出来以后不用经过长途运输，直接就地就把它转化成电，而且大量的电

0: 必须当地消纳，因为远距离长途的输送还是损耗还是不小的，而且要建特高压的输电系统，这个成本投入也比较大。那么如果有足够多的用电设备，比如新能源重卡，它的单台的平均的电池的容量基本是400千瓦时以上，那就是充满一次电就能消耗400度电，这个小车完全比不了的这个。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它作为电网调峰的一个移动的电站，或者叫移动的充电宝，拿这个重卡，新能源电动的重卡，这个也是在这次总体的这个设计方案里头也是有所考虑的。所以这几个地方，就首先它的货运的基本的货运量还有货运的性质，决定了适合于电动的重卡的应用场景比较适配。第二一个就是补能条件比较适配，再有一个就是道路条件等等这些东西。再有一点就是这些地方有足够多的大企业来使用这个重卡，能够完成集约化运输，而不是把这些运输任务分包到众多的小散户，让一堆个体户来承接这个，那这个集约化就没法玩了。
1: 是
0: 啊，
1: 这么算下来呢，无论是环保账还是经济账哈，这个新能源重卡它的优势都是很明显的，长期目标呢也是规划的清清楚楚。但是对于一线的一些卡友啊，还有这个物流企业来说，还是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补能问题啊，跑半路上没电了怎么办啊？那个还有这个换电站够不够用？这个布网够不够密集？会不会有就是城市里面开小车的那种的所谓这个焦虑啊？会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补能网络的建设和配套支持政策，来看看这次方案给行业吃了哪些定心丸。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刚才您提了一个就是干线运输哈，就是过去新能源重卡大多数只是在这种港口啊、矿区啊，人固定线路的导短儿用一下，但是干线运输呢一直都属于是短板。那这次方案怎么能够把这个短板给它变长了，实现更加大范围的那种全场景的那种覆盖？
0: 这个呀，实际要从两个方面来下手。首先就是完善充换电网络。在运输任务的途中，尽可能的在保障够用的前提下，缩短单车的纯电单次充电续航里程。这个说起来可能大伙儿觉得有点不好接受，说这新能源车肯定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是越长越好啊。
1: 对呀，这我们开小车都是这么想。
0: 是这么想也没错，但是具体到新能源重卡上你得算另外一本账。首先一个，单次充电里程过长的车势必意味着它要背上一块好几吨重的大电池。这么着是不是会挤占一部分有效载荷，同时造成一些无谓的能量消耗，等于你一直不管拉不拉货都是在背着一块5-6吨重的电池在空跑，
1: 就是一个待机电耗比较高这么个问题。
0: 就是空载电耗也比较高。
1: 空载电耗
0: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要好多物流企业就要考虑一下了，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这种单次充电续航里程一定要做到上千公里，就是恨不得让它去媲美过去的燃油车，如果挂双油箱的话，一下能跑出2000公里去。但实际上这种运营方式是非常不经济的。现在大伙儿更倾向于什么呢？甩挂运输。就是一个牵引车只完成一个区间的运输任务，到了物流的中转站完成甩挂，由另一台车玩接力走下一个路段。也就是说每一个车都可以实现最少的空驶里程。同时呢永远是跑他最熟悉的这个路段，安全有保证，运营效率有保证，而且呢司机呢也不会长时间的这种一个人，比如说即使是4小时休息一趟，但是也不能说让人一下跑出2-3千公里去。
1: 是是是，
0: 就为什么说以前形象的把这个好多司机卡车

0: 司机比作公路上的游牧民族。今天在这个省，明天已经到了四省之外了。
1: 嗯，是
0: 啊，
1: 一天开的确实是远
0: 啊。但是其实这个作为整个的物流体系来讲，并不经济。
1: 是，那以后的话，会不会这种系统的统筹要求就非常的高，要达到刚才咱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司机他都只开一定的一个短途，然后这样的话需要一个非常精细的甚至是精妙的这种统筹才可以实现整个网络的运行。
0: 其实这个你觉得它难，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现在有物联网，有大数据，还有上面有北斗实时的监测路网的这个实时的动态，关键是有一整套物流的调度体系。我们别小看买的这个快递，那个小包裹，那个小包裹大概率不是从商家出来以后直接上了一辆车一下就运到你们家门口了，中间肯定经过了好几次的中转，甚至在长途干线物流这一段就换了两三班司机和车。
1: 您的这个就是经常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快递可以看到哈，就是他会去了一个可能我没想到的地方。
0: 对，你觉得
1: 去中转了一下啊，然后转一圈啊回来了。
0: 对，说我这价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是，
0: 其实一点都不新鲜。
1: 是在这个方案里面还提到了一个2030年前集中式充换电设备免收虚量电费。哎，这个可能一听就不太容易懂了，挺专业的一个词儿哈。就是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帮运营方实实在在的省下多少钱呢？
0: 这个事儿呢，你要综合的算它的整个的这么几件事情啊。首先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换电吧，换电的时候，就像咱们过去举个形象的比喻，换煤气罐儿，他不认为你这是个空罐儿。里头还有残余的液量啊，它要过秤，也就这样，它实际你换电的话，换的是那个差值，这块是有补助的。另外一个呢，由于换电那个你换上去的那块电池，它大概率是用峰谷电价里面的谷电的价格充进去的，因为有海量的电池在这充，就没必要上5C6C快充了。可能1C2C的慢充，
1: 对，
0: 就足够了。
1: 只要错峰能够把它准点的交到那个需要安装的车辆上就可以了。
0: 对的，对的。而且还有一个适当的降低充电倍率，也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
1: 是
0: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它这里面的计算是非常复杂，但总体上来说，对于新能源重卡的用户来讲，可以最大化的降低它的能耗成本和补能成本。
1: 那咱们平时开的这些小汽车啊，就是都应该是小电车啊，都是选择充电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在说到重卡的时候，几乎没有说充电的这个事儿啊。要说的话，也是可能是这个电站它在用错峰来充谷电的时候啊，就提到了充电。但更多的都是说换电。
0: 对，
1: 那换电这个事儿，为什么对于重卡来说，它就好像更匹配、更适合，而不是充电呢？
0: 大伙儿可以想，这个充电充的再快也没有换电快。
1: 那是肯定。
0: 还有一个是从整个电池的安全性来讲，你不可能要求这个司机每隔几天就要停运半天做一个电池的均衡和一个健康度的检查。你做这检查，这车肯定是不能跑了。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但是你换电，每次你换下来的那块电池都会在换电站做一个基础的检测，包括均衡啊，甚至包括里面一些清洁维护，甚至会检查一下比如说有故障的话，哪个焊点虚焊了，或者哪个电芯有鼓包了，可以给它单独替换出来，就防患于未然，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健康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充电的时候你要考虑到电池的温度，你重卡大功率的刚从高速公路上下来，这会儿电池还没有冷却下来呢，你完全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充电速度，甚至有时候插上就跳枪，它不允许你在电池高温的状态下，这时你还要启动车上面的冷却系统先为电池组降温然后再充电。那好，省下了这点时间全部浪费在这个整备 和电池的这个补能上了，但换电不存在这个问题。
1: 是，而且这个换电似乎还有一些附加的优势啊，就比如说光储充放一体化，就是说绿电直连等等，这都属于试点啊。但是听着就觉得科技感也很足，然后好像也很用起来也很方便。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种像光储充放一体化还有绿电直连等等的这个都给它用上，它在行业里面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痛点？
0: 其实解决了弃风弃光的问题。这个是新能源的战略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环。现在我们讲如何把不稳定的风电和光伏转化成能够上网的稳定的电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储能。
1: 就是风光这两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好，但是它不稳定，
0: 它真不稳定，
1: 不好用。那我们怎么用呢？就先把它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以后用固定的功率再放出来，
0: 向电网放电。
1: 哎，
0: 那这个其实也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好多地方就在想了，我如果这个干脆就不上网了，我直接储能以后，我就储在一块一块重卡的动力电池里。
1: 就我们之前说过，这种移动充电宝就实现了。
0: 对啊，就是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这个那个转，因为你还要经过升压，至少是220千伏，否则你上不了这个什么。但是如果你把它直接充到一块一块的这个介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之间的这种重卡的这种蓄电池动力电池里面，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很多地方有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光伏的板，其实它就是给下面的光储充一体的设施来供电的，风能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不得不被放弃的风能和光能，让它重新利用起来。另外还讲一点哈，换电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金融成本特别的有优势。因为这种换电的重卡就不用用户买断电池，它只需要支付按月或者按一定的公里数或者吨公里货运周转量，或者是电池的补能的消耗的电能数多少兆瓦时来计算。总而言之是电池租赁，租赁就比买断明显对企业短期的资金压力那要小的太多了。而且如果只要它有保证这段时间有充足的货运任务量，那么这个租赁电池的成本完全可以被均摊到这个运费里面。相比之下比柴油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再加上由于新能源重卡它没有传统的燃烧和这个传动机构，所以它整车的故障率会很低。另外一点，就新能源重卡它对于底盘轴系的这个温度的监测也更到位，就避免了由于轴温过高引发路上的起火的这样。我们看到好多柴油重卡起火其实真的不是燃油系出问题了，都是后桥由于缺油或者轴承缺乏保养，甚至是轮胎温度过高，来直接就导致了火灾的发生。而这个通过完善的监测是可以做到早期预警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了哈，补能网络铺好了，政策也给到位了，新能源重卡的路呢就越走越宽了。但是这种变化可不能就是想成就是把柴油换成电这么简单一个事情，整个重卡行业的营运的模式，甚至多年来积累的一些乱象，可能都可以借着这一次的升级而重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深层次的行业生态变革。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5: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那我们说到这个之前您曾经去企业去体验过800度电池的重卡，800度，据说这电池就好几吨重，有5吨重。
5: 对。
1: 那这个是一种趋势嘛，就是大家把这电池堆得多一点，这对于这个重卡来说就是一件好事，是这样吗？
0: 这个一定不是趋势，这

0: 这种车呢，可能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下有个别的应用，但是绝对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1: 嗯，
0: 因为重卡我们知道，它完全不能说按照柴油车的电动重卡，不能按柴油重卡的思路来靠增加油箱来增加续航，它本身是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巨变。啊，所以说这种堆电池的玩法一定不会成为主流。
1: 嗯
0: 啊。
1: 那工信部 GB1589 修订稿当中明确，本次不会放宽新能源商用车总质量限值。调研显示，电车平均比油车增重两吨，普遍存在着亏吨难题。为什么政策没有靠放宽重量上限来弥补电池自重，反而是倒逼着行业放弃去堆电池这样的一个路线呢？
0: 哎，这跟我刚才说的就对上了。
1: 嗯，
0: 它不会成为主流，是因为什么呢？首先一点，我们过去的补贴还有优惠政策的思路都是向电车去倾斜。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企业和用户的一些惰性，啊，让他们不去想着去完善技术或者改变运营模式来提升运营效率。这次干脆就把这条路给它卡死了，所以倒逼他们做两件事儿。
1: 嗯，
0: 第一，提升电池能量密度，改善整车电控系统的效率，来降低电耗。同时呢，还会推广一些包括电动动车组，
1: 嗯，
0: 就是挂车上面也有动力，也有电池，完成能量回收，同时完成牵引助力，就是觉得是一个两节的主车挂车，但是我们是用高铁动车的原理来对它进行改造，所以这个国标就开始为它松绑了。过去规定挂车是不能有动力的，现在呢允许挂车有动力，只要它的动力限制在一定的限值之内就是可以。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新技术开绿灯，而不是靠修改重量让它去堆电池，也就是说杜绝野蛮生长，
1: 是啊，一种良性的一个引导哈。从这个减碳与能源安全的宏观大局，到补能网络的落地细节，再到整个行业的生态重构，新能源重卡它的规模化应用是交通绿色转型的关键一步，也会给物流行业带来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最后再把视线转回到日常生活当中。最近市场监管总局通报46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其中多批次涉及人工色素违规添加超标，引发不少人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担忧。其实食品添加剂本身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在于违规添加和使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食品当中，哪些食品添加剂是非加不可的？它们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才可以做到合理添加？如果没有食品添加剂，超市货架还能够像现在这样丰富吗？近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式开课。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保国带您了解食品添加剂的真相。
3: 我是主讲人孙保国，来自北京工商大学。我想跟大家谈一谈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这个话题。我希望我讲完以后，大家对食品添加剂、对食品安全能有一个更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和认识。首先呢，谈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的食品添加剂。我们身边的食品当中有很多有食品添加剂我们不知道，老北京早餐很多都是吃油条和豆腐脑，油条里面就有蓬松剂，蓬松剂就属于我们国家食品添加剂23类当中的一类。再说豆腐脑，我们把豆浆烧开了以后，点了卤水以后，组成了豆腐脑，卤水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凝固剂。还有我们大家喝的可乐，大家感觉到有颜色，可乐里面的颜色主要是焦糖色造成的，焦糖色是什么呢？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嚼舌剂。包括我们吃的冰淇淋，大家一看可能是巧克力味的、草莓味的，这颜色怎么来的呢？都是食品嚼舌剂。第二方面的例子，口香糖，无糖口香糖里面加了什么呢？说加了木糖醇，木糖醇呢

可以防龋齿啊，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木糖醇是什么呢？木糖醇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添加剂当中的甜味剂。再比如说北京啊，吃老面馒头用老面来发，但老面发馒头如果发的不合适的话呢，馒头可能会发酸了，发酸了怎么办呢？我们加点碱面它就不酸了。碱面是什么呢？碱面是碳酸钠，这又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酸度调节剂、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2300多种，食品用香料差不多就有1900种，这是食品添加剂里面品种最多的一类。还有我们碳酸饮料，为什么叫碳酸饮料呢？说里面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以后就变成了碳酸。二氧化碳是干什么的？二氧化碳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防腐剂。不光我们碳酸饮料里面的二氧化碳是防腐剂，我们啤酒里面的二氧化碳也是防腐剂，这是我们很多人不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人们对食品添加剂心有余悸。主要一个原因是没有弄清楚添加剂和食品添加剂的区别。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简化，把食品添加剂简化成添加剂，甚至我们食品科技界、产业界有的人也是这么简化。添加剂跟食品添加剂是两个概念。三聚氰胺也好，苏丹红也好，瘦肉精也好，这些都不是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替非法添加物背了黑锅，大家都是误解它了。第二个原因呢，是没有弄清楚食品添加剂到底是做什么的。很多人觉得食品添加剂啊是用来造假的呀，和用来掩盖食品的一些缺陷的，这个是误解。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到食品当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当然了，一提到人工合成，有的同学可能讲，是不是人工合成的不安全呢？是不是天然的就安全呢？食品添加剂也好，食品也好，它的安全性跟天然的合成的没有必然的联系。武侠小说当中有用毒的，毒蛇的，毒蜈蚣的，毒蝎的，这些不是天然的吗？天然的未必是安全的。第二呢，食品添加剂不是用来造假的，也不是用来以次充好的。这句话我经常讲，中国涉及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案件都是人之过，非食品添加剂之过。2011年，上海产生了一个影响非常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就是染色馒头，就是玉米面馒头，但是没有加玉米面，这里面加了柠檬黄。柠檬黄属于食品添加剂、食品着色剂，但是我们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要求不光是名称，还要规定它的使用范围。柠檬黄国家标准规定可以在饮料当中使用，可以在饼干的加湿料当中使用，也可以在早餐的玉米片当中使用，但没有说可以在馒头当中使用，没有说就不能用，在馒头中使用就超范围了，这就属于滥用食品添加剂。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不合理的宣传，甚至调侃，甚至恶作剧，误导了舆论和消费者。在10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开会，一个餐馆外面摆的无独有我，本餐厅出品不含味精及任何食品添加剂，吃得健康，喝得放心。他把食品添加剂跟毒相提并论，我还正确问了问，我说你们这餐厅有没有可乐饮料啊？他们说有。我说你们烧菜用不用味精啊？他说我们不用味精，我们用鸡精。鸡精就是我们把鸡肉、鸡骨头、鸡架子加上生物酶酶解，酶解完了以后把蛋白质变成了肽跟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跟煲汤炖肉，那炖鸡汤，最后我

0: 下，就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食品添加剂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肉毒杆菌毒素，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毒的生物毒素，一毫克就能杀死2亿只小鼠。这么毒的一个毒素，我们大家听说过有人吃肉制品说被肉毒杆菌毒死的吗？没有。但是现在发生了，为什么呢？做的食品肉制品没有加亚硝酸钠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盐它能够非常有效的抑制肉毒杆菌的繁衍，也就避免了肉毒杆菌毒素的生成。世界卫生组织一致讲亚硝酸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肉制品的防腐剂。第二个方面，就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的因素。我在这举几个例子，木糖醇，糖尿病人到了中秋节也想吃点月饼，但这月饼有糖它不能吃，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可以加木糖醇。木糖醇既可以放龋齿，又可以避免血糖的升高，这是很好的。当然了，另外也要给大家讲，这要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第一，使用我们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中国只有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去的这些物质才是食品添加剂，没有列进去的都是非法添加物。第二个原则必须要遵守的，就不超出允许的使用范围。第三是不超出最大使用限量或者最高残留量。符合这个三个标准，所有的食品添加剂使用都是安全的。我做一个小结，就我美好生活离不开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加工制造的客观需要，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也没有未来食品。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保证食品安全的因素，合理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有益无害。要加强先进食品添加剂的研发和风险评估，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行为，它带来了我们食品安全的恐慌。所以说我们要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维护食品安全。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今天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于2026年7月12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郑重声明如下：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20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五，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借助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

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
6: 刘忠也赢了。
5: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的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四强今天全部产生，英格兰队经过加时2-1淘汰了挪威队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同样经过加时才分出胜负，阿根廷3-1力克瑞士，瑞士球员恩波洛假摔被罚出场，成为比赛的转折点。接下来世界杯将迎来休息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将与阿根廷交手，究竟哪两支球队能会师决赛？更多话题今晚我们会稍后详细讨论。还要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打门球进了，决胜
2: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的直播间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解说员魏一东，欢迎魏老师。
7: 您好，主持人。
0: 哎，感谢魏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坐下来就看见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朋友讲啊，足球场上没有如果，绿茵场上不相信眼泪。他说黑马挪威队没有再创造奇迹，哈兰德的神奇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站着输没趴下，就是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挪威队加油，哈兰德加油。你看今天这场比赛，两场比赛其实都是买一赠一，就是大家看90分钟同时都被加赠了这个加时赛哈，其实算是世界杯额外在四分之一决赛送出的两场大礼包。但是两场比赛的走势是不一样的，英格兰和挪威这场，英格兰是在被挪威先进球的情况下连扳了两个球，对这场比赛会有些什么样的复盘？
7: 我觉得这是英格兰打得非常艰苦的一场比赛，因为呢，首先我们要想到，在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英格兰队是去了墨西哥的阿斯台克啊，那是一个2200米海拔的高原，这是他们下来以后的第5天，从高原上下来以后第5天、第6天，刚好是身体出。

0: 现巨大的疲劳反应的这么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周期。那么英格兰队其实呢就是在度过一个非常艰苦的体能瓶颈期啊、来迎接这场四分之一的决赛。而且呢这场比赛的举办地又在迈阿密，我们都知道迈阿密是一个加勒比海这个沿岸的这么一个这个海滨的城市。那么在这个季节呢它是盛夏时节，体感温度啊，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英格兰的随队前方记者他们在前方的报道是体感温度达到41摄氏度，湿度的接近60%。那么就在这么一个温度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下，英格兰队又在一个高原下来以后的一个体能瓶颈期，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踢得有多艰苦。那赛后呢图赫尔呢其实对这场胜利呢反而还提出了一些批评、他说我对这场胜利感觉到非常愤怒啊，他认为球员没有达到他的要求，而且英格兰队应该能够达到更高的上限，指的是他们的表现啊。这个事儿呢其实这个贝林厄姆在赛后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也做出了一些他的反应，他说教练呢可能没有能够切身的体会到我们现在处在多么困难的一个阶段，我想呢图赫尔没有体会到球员的可能只是他们的体能感受，别的应该都是跟他们一起感同身受的，对吧、所以就你从贝林厄姆的表达当中你能够感觉到英格兰有多困难。而且这场对挪威的比赛其实场上英格兰是相对弱势的一方，他们一是先丢球，二呢这个挪威还有进球被取消，挪威还打在门杆子上有这个射门，而且英格兰大部分时间是处在防守的状态啊，即便说在这个加时赛他们又把比分超出的那个阶段他们也是处在防守的状态，整体非常的困难。贝林厄姆110多分钟吧就被换下场，其实他已经完全枯竭了，油尽灯枯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这场比赛，那我觉得英格兰呢应该是又取得了一场用他们的这个描述来说就是一场史诗级的胜利。那过往的英格兰可能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是很难把比赛啃下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英格兰不是一支从精神上面作风很强悍的球队，但是这支英格兰从上一场在墨西哥城的表现到这一场在迈阿密的表现，我觉得充分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种精神气质上的一个质变。
1: 您说这个就想起我今天中午给我们的其他同事连线的时候我也在讲，他们说这四强怎么去概括，我想来想去我说法国队现在可能在大家心目当中是攻击力最火爆也是最有实力的哈，西班牙队可能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技术最好可能未来前途最光明的，阿根廷队当然是球星的味道最浓最有情怀的，英格兰队是什么呢？我就想起这次去美国打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这个一路上各种比如什么丢了装备啦，被偷盗啦，然后队员庆祝的时候翻广告牌又摔断了胳膊啦，这那就是你各种赛场内外渡劫的新闻最后都没有把它打倒。以往大家会说哎呀英格兰有点娇气，这种新闻早就不行了，今年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比赛气质好像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你可以讲是四强当中比赛气质看上去今年好像最有冠军相的一个，这种是到底是怎么样完成的转变，图赫尔带给他们的吗？
0: 我觉得图赫尔是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么因为呢图赫尔呢和过往我们就跟拿他跟索斯盖特相比吧，索斯盖特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哄着这帮大英帝星大家都高兴了，然后呢球自然也就能踢的这个成绩说得过去，而且他们只是在过去的三届大赛里，就是索斯盖特带的三届大赛里接近了自己的上限，他们其实从来没有达到或者突破过自己的上限。那么这也就是索斯盖特其实一直为人所诟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无法给这支英格兰队注入一个能够达到上限的基本条件。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达不到上限呢？可能就是在精神气质上。那图赫尔做了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改变呢？一，图赫尔本身呢他的性格要更强。二呢，图赫尔在这个整个带领英格兰队这个将近2年的时间里呢，其实是用了各种手段啊，一种博弈论的方式给自己在更衣室立了威。其实他跟贝林厄姆之间的关系是中间坐过一次过山车的啊，之前呢贝林厄姆差一点都有可能来不到美加墨，恰恰是因为图赫尔对于贝林厄姆在英格兰队内的一些表现公开表达了批评。一般来说主教练和一个队里的核心球员在这种公开的接受记者采访的情况下，主教练批评一个核心队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英格兰的历史上可能也很少出现。那么这个问题的一出现呢，最后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之后呢，图赫尔 依然把贝林厄姆带上，而且现在呢他成为了英格兰的这个绝对核心，绝对主将，都快成球队的领袖了。这个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他也利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在更衣室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这种绝对权威的树立是我觉得图赫尔把自己的性格注入到了这个球队，也让所有的球员都对他这个绝对服从。那这种这个球队的教练和球员的关系和索斯盖特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可能也是现在英格兰表现得更加强悍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是，您说这我就想起来之前这个名单大公布的时候呢，有人说没带马奎尔，没带这，没带那，是吧？你要么成为一代传奇教练，就不带他们你都能办成事儿，要么你就可能面临着赛后的口诛笔伐。你可想而知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我判断也非常自信的教练，至少到目前为止似乎都做对了。当然接下来还会有半决赛的考验，待会儿我们会详细来讲。还有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你好雅玲，说昨天的竞猜啊，我剑走偏锋猜俩人都不进球，蒙对了吧？这说的是昨天我们公布的那个竞猜题，就这场半决赛哈兰德哈里肯。听众朋友留言说二哈对决谁能取得进球，最后四选一，我们所有的这个嘉宾团包括我们的 AI 小胜有选俩都进球的，有看好哈兰德，有看好哈里凯恩的。当时我们就在讲小概率事件，两个都不进球没人看好吗？有听众看好，最后证明这是真正慧眼识珠的。今天哈里凯恩没进球，哈兰德也没进球，这个是因为彼此对彼此这个防线上的这个照顾程度已经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0: 我觉得更在于他们相互之间的熟悉。你看挪威队的后防线哈，也有一半的人是来自英超联赛。虽然哈里凯恩现在不在英超联赛了，但是毕竟他刚去了拜仁两年，这些后卫对于他来说还是有充分的这个感知的啊，他能对他的这个踢法呢有充分的了解。那哈兰德就更不用说了，他在面对英格兰队的时候，那个后防线既有他的对手，也有他的队友，甚至两个中后卫在此时此刻都是曼城的啊。对，因为今天是格伊跟这个斯通斯打的中后卫嘛，所以就是他们相互之间简直是太熟悉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两个人也有一点欲速则不达，他们非常渴望进球，但我们都知道，生活就是这样，有很多事你太渴望了，以后反而你就会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会失之毫厘，会有因为心态上的那么一点点的变化啊，让你求之不得。反而是贝林厄姆啊，在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凯恩身上的时候，贝林厄姆连续两场淘汰赛各打进两球，这也创造了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淘汰赛上的历史啊。这个好像世界杯历史上也只有40年前的马拉多纳曾经做到过，在连续两场淘汰赛当中呢，连续打每场都打进两个球。那这个可能也是哈里凯恩吸引了更多的防守注意力，让贝林厄姆有了这样的空间。其实我们昨天之所以能够推出这么一个竞猜题，也恰恰是因为就是全世界都把目光和注意力集中到了二哈身上，对吧？所以也导致他们吸引了太多的防守火力，那最终出现了谁都没有进球的一个结果吧。
1: 讲到这个哈兰德没有进球，我看今天还有很多球迷啊，尤其是挪威的球迷在怪斯洛特啊，就是那个看上去2-1，你往身前球传也行，你往身后球传也行，就怎么着？对哈兰德来讲，我看有的球迷在算90%的机会，99%的机会，总之好像这个球在斯洛特底下那就是烫脚的机会，但人家就是犹犹豫豫。既没传也没打，我看有球迷留言在传射凹射之间，他选择了那个凹，就是自己犹豫那一下，说这些机会全部溜走了。现在我看好像听说斯洛特已经关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受不了这个批评了。就对这个球真的是所谓队友的不配合是导致哈兰德没有破门的最主要的原因吗？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斯洛特要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斯洛特呢，他不是一个突击型的前锋，他在马竞是打中锋的，他是最后做终结的那个工作的，所以带球推进并且呢负责传这种关键球其实并不是他最擅长的那个技术层面。第二呢，在那个球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到斯通斯的这个选位，其实他当时处在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状态。你去靠近哈兰德也不是，你要扑这个瑟洛特也不是，在他那个位置上其实他可能做了一个最合理的选择，就是他努力的在切断瑟洛特和哈兰德之间的传球线路，
1: 同时让瑟洛特觉得我不传给他也许我还有机会。
0: 对，
1: 又是他犯的错误。
0: 对，所以他在观察斯通斯的位置的时候，他脑子里可能在飞速的构建他传与不传的这个空间，但是他可能也不是这个类型的球员，他可能思考这个问题 的这个机会并不是特别多，所以他导致了犯了一个经验匮乏的错误。确实那是一个非常可惜的机会。假使说那个球最后成功的打进，不管是他进还是哈兰德进，
1: 那就2-0了，
0: 形势肯定就完全不一样。
1: 那时他那个所谓此时此刻的思考，就让我想起彼时彼刻的巴洛特利啊，虽然那个风格。

0: 看上去不太一样，但那时刻思考人生的那个节奏突然出奇的慢镜头。但另外一个角度，我看赛后也有很多球迷，尤其是挪威的球迷耿耿于怀，说第一个球到底那个门将开大脚出来有没有碰到那个飞猫，就是现场那个高空的那个摄像机的那个线缆，说如果碰到了产生了折射，那种情况下要暂停的，不能够让英格兰队在持球推进最后导致扳平的那个进球产生。当然我看现在国际足联已经说了，说那个三重浪里面那个芯片那个时候没有提醒我们说啪发生了有效的触碰，但是也有的球迷一帧一帧的回看那个现场视频，说你看就是碰到了，比那个头发丝碰到的还是要多一点的。就这场比赛包括主裁判的一些判罚，我看现在尤其输掉的一方挪威的球迷喊冤的声音比较多。
1: 对，这个我也注意到赛后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作为当值的主裁判蒂尔潘，他可能很难用肉眼去甄别这个球是不是碰到那个线缆了。同时呢现场其实第一时间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还有包括哈兰德在内，他们看肉眼看到了之后，他们都用手指给主裁判，但是主裁判拒绝对这件事情进行干预，也没有吹停比赛。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在裁判他职场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观判断，而且这种主观判断我们是应该允许主裁判在职场过程当中去做出选择的。那么这个球就算真的是碰到了线缆，它是不是对比赛实施了完全改变轨迹的影响，那主裁判可能会用他的主观对这件事情进行考量，然后再决定是否干预这个情况。那蒂尔潘选择不干预，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
0: 换句话说，挪威队可能在这个球上片刻的那种集体的犹豫，或者觉得主裁判应该叫停的那种游离于比赛之外的那种注意力的分散，也暴露了打这种淘汰赛深轮次的大赛他们的经验相对还是少。
1: 是，我觉得今天挪威队之所以最后成为失败者，主要的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欲速则不达，他们可能太想要了。赛前呢我们会说这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里面谁的心态更好呢？肯定是挪威，因为呢他们已经创造了这个国家在世界杯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他们没有任何成绩的压力了，他们已经可以成为自己这个国家的英雄，但是我们可能低估了他们的野心。那拥有哈兰德的这支球队呢，很显然在这场比赛，现在我们通过结果和比赛的过程来倒推的话，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极强的求胜欲望，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再进一步打进四强甚至是决赛，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渴望，这个极度这个追逐的过程当中，他们恰恰缺乏这种经验。那不同的是，英格兰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打进了四强，对吧？欧洲杯还打了决赛。那么在这个连续的这种大赛的洗礼之下，这支英格兰队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在世界大赛的淘汰赛当中应对各种麻烦状况的经验，这恰恰是挪威所不具备的，但挪威呢又非常想要。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他们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在场上出现的一些状况了，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经验。
0: 希望这个学费没有白交啊。当然还是得夸夸哈兰德，我们看了一下数据啊，就是已经是挪威队史的传奇，把挪威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上一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有7个球以上入账的球员，各位，52年前的波兰前锋拉托，所以哈兰德是现代足球史上的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现在大家都在讲，就是以前大家觉得挪威只有一个哈兰德，最多还加一个厄德高，现在整体来看，哎，虽然其他人比起哈兰德厄德高层次上有差距，但已经是一个捏合在一起很有成效的团体。所以接下来无论是欧国联还是欧洲杯甚至下一届世界杯，毕竟他们都还年轻，尤其是哈兰德还很年轻，是不是对挪威队的期待值以后能放得高一点
1: 啊？我觉得应该是的。至少呢咱们拿一个参照物来说明挪威现在的能力，咱们在意大利被淘汰出世界杯之后所有的人都在说这四次世界冠军意大利连续3届打不进决赛。那现在呢我们反过来拿这个结果看，其实不是意大利太无能，而是挪威确实太强大啊。意大利2回合在预选赛当中输给挪威呢，这个巴西已经为意大利证明了，是吧？那挪威我相信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他们的这个黄金一代一定会在欧洲足坛乃至世界足坛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真正进入到世界前10，现在其实已经是世界前8这样一个水平和能力。不光是哈兰德、厄德高还有瑟洛特这些在顶级联赛的顶级俱乐部效力的球员，其实包括他的中场贝格，我相信在这个夏天他有很可能会改换门庭来到一个更顶级的俱乐部，因为以他现在

0: 在挪威队的这个表现，那绝对配得上一个更好的这个联赛和更好的俱乐部。那阿耶本来就是英超俱乐部的主力的中后卫，那么在这条中轴线上，包括他的这个边路的球员努萨啊，这些都已经是在欧冠和五大联赛里面证明自己的球员。那么他们可能不像英格兰，不像法国，说一说他们的主力阵容，大家都如数家珍。但事实上，如果你深入的去研究欧洲的这些主流联赛的话，你会发现这些球员在挪威的主力阵容里，他们全是各自俱乐部的实力派，他们也是挪威这个国家经过15到20年的时间着重去打造他们的足球青训，最终产出的一批精英球员，所以他们出成绩是绝对有底层逻辑的，它不是一个意外。
1: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确实值得在未来对挪威队的表现高看一些，但是也得额外提醒一下挪威的球迷，这一次多多少少大家只是把主要焦点放在了哈兰德一个人的身上，未来大家对挪威队的技战术打法肯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你的成就在涨，你的能力在加，但同时对你的认识和了解也会加深，考验其实也会如影随形。接下来目光再转向阿根廷那场3-1险胜瑞士，哎呀，这是连续第三场绝杀之胜啊！对佛得角111分钟绝生死，对埃及最后连翻3球92分钟锁定胜利，对瑞士112分钟逃出升天，121分钟反击3-1，就是一次绝杀令人激动，三次绝杀，我看今天有球迷留言说累到麻木。这支阿根廷到底是他足够强，所以总能绝境翻盘，还是真的其实就没那么强，所以总是会濒临险境？
0: 我认为这支阿根廷其实和4年前相比呢，肯定是不如4年前他拿冠军的时候那么强。但是呢，他这个如果我们把他的各种能力值进行量化的话啊，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个体能数据，他的这个锐利度，比如说他的进攻、他的犀利度啊，这些数据可能确实比4年前要下降了。但是呢，恰恰在控制力方面，他反而可能比4年前要更提升了，因为他们有了上一届世界杯冠军这个荣誉啊，作为心底里的那个自信的秤砣。
1: 我吃过、见过、看过。
0: 哎，对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会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啊，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知道怎么去实现自己要的这个目标啊，这种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结为经验，那么他在比赛场上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连续三场比赛呢，我觉得一是这个他们在整个跑动覆盖能力上可能比上届是有所下降，带来这么一个连续三场绝杀的一个结果，还有一个呢，就反而可能是在这条晋级的路径上，在他们开始这条路径之前可能把它想得相对容易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都觉得阿根廷本来这个像佛得角、埃及这种球队都不可能成为阿根廷队的绊脚石，他们可能会在哥伦比亚呀，这个或者是葡萄牙之类的这样的球队身上啊去吃这些硬仗。当然，这些球队一个一个的都因为自己的原因倒在遇到阿根廷之前的时候，阿根廷可能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晋级也会稍微有一点轻敌，那么这种轻敌呢会导致他们在场上出现了这样的困难。而且阿根廷这支球队呢，就是你每个球队在面对他的时候这个兴奋度都会特别的高，因为这是梅西的球队，这是世界杯的卫冕冠军，这又是一个方面啊，会让阿根廷可能面对对手更加这个凶狠的压迫呀、逼抢啊，所以这个种种问题叠加在一起，导致连续三场这样的比赛出现。但是我相信阿根廷队比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四强对手都至少多打一个加时赛，至少多打一个加时赛，那么他们的体能消耗肯定在半决赛和未来有可能的决赛里面是更大的一个障碍。
1: 但这场比赛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下半场瑞士队把比分扳平之后开始起势的时候，主力中锋恩博洛匪夷所思的突然有一个假摔，当然这个假摔是我们事后看慢镜头回放，因为你怎么看都觉得帕雷德斯没碰到他，但当时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非常夸张的倒地，还不停的翻滚，以至于主裁判先给了帕雷德斯一张黄牌，然后那你黄牌给错了嘛，这 VR 当然要介入，介入的结果全世界球迷都看见，确实没有碰到他，就那一刻到底是他自己确实头脑里面短路了，还是说就像瑞士队主教练亚金赛后说的，说这张黄牌其实给的过于严厉了。
0: 我觉得两个都有。你想啊，在这个给帕雷德斯黄牌之前，他做出这个假摔的决定，其实那个位置呢也不是禁区里，他不可能获得多大的利益。而且呢，在那个位置，就是即便得到一个任意球，那也对进攻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帮助。那只能说，运动员在高度紧张的这种对抗当中，一瞬间出现了一些头脑短路，他进。

行了一个可能肌肉记忆式的这个错误，使得他完成了一个假摔的动作。裁判员的严厉有没有呢？其实我也第一时间感觉到那个牌出的有一点莫名其妙，我说怎么就突然给了这么一张牌？但这也是由于恩波洛他自己的那个动作有点太夸张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欢迎收看丽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健全治理体系，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便民服务，让曾经设施老旧、管理松散的老旧片区实现精彩逆生长，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前不久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新华路社区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
2: 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曾是典型的35老旧片区，设施匮乏，治理薄弱，管理缺位。为彻底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方位升级治理模式，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活力。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碎片化难题，社区搭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联护员四级红色治理体系，择优遴选104名党员、退役军人、热心居民担任联护员，下沉网络摸排民情，化解纠纷，服务群众。在党员骨干带动下，社区邻里帮志愿服务队从最初5人壮大至32人，常态化开展助老帮扶、公益理发、民情走访等暖心服务，邻里互助氛围持续升温，彻底扭转了以往遇事推诿、治理松散的老旧局面。
3: 基本上就是事情都有着落，没得推诿，哦，没得那种提脾气那种情况，就是做啥子事情的话，只要有反应了，那就及时下来处理，不怕麻烦。
2: 针对老旧小区集体收入薄弱、治理资金不足的普遍困境，社区摒弃等靠要思维，创新资源盘活模式，通过国企代管所有权、社区主导经营权、居民共享使用权三权分置机制，将闲置国有棚改地块改造为5G 智慧停车场，新增车位80余个，年创收13万余元。所有收益全部反哺小区设施维护、环境整治和困难群众帮扶，实现社区治理自我造血。同时，社区立足民生需求，精准改造，摒弃表面化整治，将脏乱垃圾库升级为集党群服务、矛盾调解、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红色驿站，依托民主协商机制，盘活闲置地块，建成2处便民休闲广场，配齐健身器材与安防设施，全方位改善人居环境。聚焦辖区老龄化突出、一老一小服务需求集中的特点，社区细化暖心惠民举措，辖区楼栋加装安全扶手，单元增设遮雨棚，楼道设置折叠休憩椅，精细化适老化改造，守护老年群体出行安全。同时，社区常态化开展邻里节、闹元宵等文体活动，年均开展惠民活动20余场，依托微心愿服务站、共享家小屋，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接单服务模式，落地育儿指导、手工课堂、书籍共享等便民服务，精准兑现群众微心愿。
3: 热心为居民，我们在这个小区是旧小区过上新生活。
2: 深耕实干皆硕果，近年来新华路社区党委先后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新二项治理模式入选全国无物业小区治理典型案例，社区获评四川省基层治理百家示范小区。从老旧乱象到宜居样板，新华路社区以党建织密治理网络，以实干回应民生期盼，畅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让民生幸福更有温度，更有厚度。
4: 下一步，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强化党建引领，

0: 巩固老旧小区治理成果，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深耕民生服务，补齐治理短板，以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服务居民，努力打造和谐幸福社区。
1: 眼下正是稳产能、促产销、赶进度的关键窗口期，市中区紧扣年度农业发展目标，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核心要求，以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白加黑加红三色特色产业为主抓手，抓实下管攻坚项目，严练拓势，助农增收，全力以赴冲刺农业经济双过半，为全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
2: 作为中国白乌鱼之乡，市中区牢牢攥紧水产种业芯片，以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全链条提质冲刺半年目标。之前记者在四川省白乌鱼良种厂繁育车间看到，技术人员以性腺发育程度、腹部形态、生殖孔色泽为核心指标，提前从种群中筛选出体格健壮、体型标准的成年白乌鱼作为亲本，从源头把控鱼苗的基因品质。截至五月底，市中区已累计储备亲鱼5000组，已完成亲鱼催产1820组，产出白乌鱼水花420万尾，标准苗51.1万尾。与此同时，市中区还扎实推进白乌鱼科技攻关与市场拓展。目前与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达成意向合作，共建临床研究加产品研发加成果转化一体化合作体系，携手通威集团搭建产销渠道，产品入驻成都伊藤华阳、大润发等大型商超，为特色水产产业双过半提供硬核支撑。内江黑猪是市中区畜牧产业的核心名片，市中区力从种业提升、标准化养殖推广、严练捕练、品牌创建等方面推动内江黑猪产业发展。在位于市中区永安镇的内江黑猪养殖基地，精细化、智能化养殖模式全程落地，膘肥体壮的内江黑猪长势良好。市中区依托两个国家内江猪保种厂，构建起活体保种加基因备份双重保护体系，筑牢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屏障。同时依托标准化养殖，2025年市中区共出栏内江黑猪9.46万头，占全市出栏量的28.11%。聚焦严练捕练、品牌建设，内江黑猪冷鲜肉、腌腊制品、特色预制菜产销两旺。云顶土内江黑猪成功入选第3批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全方位释放产业发展潜力。作为川陈皮的核心原料作物，市中区夯实川红菊种植基地，加快建设川红菊种质资源谱，扩大种植规模。在市中区朝阳镇朝阳村新建的190余亩川红菊基地迎来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忙着为川红菊除草、修剪枝丫，避免杂草，增强水肥，降低病虫滋生环境，助力树冠良性生长，夯实丰产根基。今年市中区统筹整合农林领域项目资金，聚力发展川红菊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在朝阳镇史家镇推进川红菊标准林打造，新建标准化川红菊种植园500亩。当前市中区以白加黑加红特色农业产业体系为核心抓手，用好产业成效，持续夯实种养基础，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市场销路，紧盯产值、项目增收各项指标，加压奋进，以实干实绩全力冲刺农业发展双过半目标，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盛夏时节正是项目建设攻坚冲刺的黄金窗口期，内容农高区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以赴抓进度、保质量、提效率，园区各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4: 我现在是在内高压高强度激光焊接产品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进行科研楼3层模板支撑架的搭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2: 据悉，内高压高强度激光焊接产品项目坐落于黄土坡工业园，是内容农高区重点产业项目。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规划用地20亩，将新建激光焊接车间、办公研发楼及2条激光焊接生产线。目前，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5: 我们班组正在进行钢架搭设和钢筋绑扎作业，为了接下来模板铺设和混凝土浇筑做好准备。
2: 据了解，该项目主打汽车配套零件生产，适配汽车制造产业链，产业适配性强，发展前景广阔。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激光焊管年产100万根，年产值2亿元，解决就业100余人，为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6: 项目于今年1月初正式施工，目前主体结构已完成70%。2号实验科研楼预计在7月上旬可以完成封顶，7月中旬进入装饰装修，力争9月底达到交付条件。
2: 重点项目提速建设，是内容农高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2026年，园区现有省级重点子项目16个，市级重点项目24个，其中布尔科技等8个项目已竣工投产，汽车零部件精密加工生产线等16个优质产业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下一步，内容农高区将持续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时序，强化全过程精准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早日投产达效，积蓄园区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1: 连日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多措并举，统筹推进电网设备运维和项目建设，提前布局迎峰度夏各项保供举措，全力应对迎峰度夏期间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需求，牢牢守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底线，守护城市生产生活秩序，切实保障全市人民清凉度夏。
2: 日前，刚刚完成带电试运行的500千伏大千变电站正式迎来投运后的首次全面特巡。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专门制定一站一测精细化巡视方案，组织运维骨干力量对站内所有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7: 我们除了每天安排4名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巡视之外，还结合无人机加高清视频24小时自主巡检，把所有隐患都掐灭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500千伏大千变电站安全稳定运行，为内江迎峰度夏提供可靠电力支撑。
2: 与此同时，作为500千伏大千变电站核心配套项目的220千伏配套松柏线路送出工程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分布在电缆隧道、铁塔阻力等各个作业面，有序推进隧道内电缆展放等关键工序，向着项目全面如期竣工的目标奋力冲刺。据了解，500千伏大千变电站、220千伏配套松柏线路送出工程，位于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的内江松柏220千伏变电站。项目主要建设隧道内长1.2公里的3项电缆展放，以及新建铁塔40基等。
8: 目前项目每天组织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进行电缆展放等施工作业，项目建设进度已完成90%，预计7月上旬全面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供电压力，为内江迎峰度夏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2: 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持续落实迎峰度夏各项保供部署，强化500千伏大千变电站的全流程运维管控，统筹全市电网资源优化调度，全力守护全市夏季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为保障民生用电需求、护航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电业力量。
1: 一座城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未必是匆匆打卡景点，在内江，一件件融合历史名人、本土产业、地域风光的文创好物，正串起一条沉浸式游览路线，让你把风景揣进口袋，把文脉带回家，在选购与品读之间，读懂甜城的千年底蕴与烟火生机。今天的52周游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甜城内江都有哪些好看、好玩、有意思的文创产品。
9: 来内江带文创塔山公园的这个地方千万别错过，三元塔的文脉填成的印记全都变成了能揣进口袋里的小惊喜。
10: 坐落于古塔山影之下的喜乐时光咖啡文创空间，以咖啡为媒，深挖三元塔文脉与城南新区风光，将城市人文印记转化为一件件精致小巧便于携带的文创好物。三元塔连种三元的美好祝愿在这里被悄悄种进每一件好物里，从印着手绘三元塔的饮品杯套、外带纸袋，到独家设计的明信片、帆布包，每一样都带着甜橙独有的印记。其中最出彩的是一款创意投影明信片，不少新人领证后专门跑来拍一张投影照，游客也爱把它当创意拍摄道具。此外，店里还有颜值吸睛的文创雪糕，其包装印有川南大草原、四方块、大洲广场等多处内江景致，把甜橙元素做得精致又有辨识度。
9: 在内江逛文创，张大千博物馆里新开的这家40平方米的小店值得一逛，有文创，有咖啡，能歇脚，能出片，还能淘宝贝，来看一看大师笔下的画在这里是怎么被盘活的。
10: 这间约40平方米的文创体验店主打文博加咖啡加文创融合业态，70余款原创产品琳琅满目，事事如意软瓷冰箱贴复刻展厅内张大千同名画作，敦煌壁画系列取材于大师的敦煌临摹经历。
11: 我张大千的画，这是他画的柿子，然后因为这幅寓意比较好，他就事事如意嘛，然后这一幅是卖的最好的，就销量是最高的。每个月
10: 店内文创产品依托张大千艺术画作、敦煌艺术渊源、内江本土风物、城市地标四大创作体系，同时搭配主题茶具、文创套装等特色单品，兼顾颜值与实用性，自用收藏或送礼都不落俗套。千年下部古韵流芳，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隆昌下部这项古老手艺创新迭变，化身特色文创，焕发全新活力。在隆昌市大南街21号文宝斋，凭借原创下部文创，成为极具特色的文创打卡点位。四川省美协书协会员李连辉深耕下部艺术多年，专注挖掘下部材质优势与隆昌本土人文特色，让传统非遗与现代文创深度融合。店内下部文创产品品类丰富，适配多元场景，涵盖折扇、平条、卷轴、台屏摆件等作品，巧妙融入石牌坊、天运楼、云峰观、川南民居等隆昌元素，方寸布面浓缩一城风光，兼具观赏性、实用性与收藏性，是游客自留珍藏、送礼馈赠的优质选择。
12: 它毕竟是纯手工制作的，然后它制作出来，它的每一个接头它是没得个定、没得个规律的，我要复制它不可能，所以说它还有防伪的这个
10: 传承资中。厚重的历史不仅留在老街古建、碑刻文物里，也化作一件件好看、好玩、实用的文创好物。状元街里状元资礼文创店紧扣状元、长虹、刀郎、血城等 IP， 将半步资中史打造成一系列主题文创产品，精致的钥匙扣、高颜值冰箱贴、可爱的状元摆件、古韵十足的沉香茶具，款式丰富，寓意美好，随手挑一件都好看。
13: 我手上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这里面收录的就是当年洛城乡考试的答卷，背面还有光绪帝的题字。想知道古代的考试和咱们现代的考试有什么不同，这一定要买来看一看。
10: 从状元文脉到礼乐风雅，从大千山水到本土烟火，从古风古韵到潮流新 IP， 状元资礼让千年古城文化变得可看、可摸、可带走、可回味。
14: 这边以我们长虹故里状元之乡古城之中，然后以我们古城系列、状元系列，还有我们三个系列状元之礼作为一些文创产品，共计文创产品121款，然后欢迎大家来游览选购。
10: 中国无花果之乡威远，凭借清甜软糯的无花果享誉海内外，如今这片沃土不仅产出优质鲜果，更把小小无花果做成了精致文创和城市名片， 博览中心大厅的文创展销区，各式各样的无花果主题文创琳琅满目，整齐排布。恰逢盛夏时节，天气燥热，这里的文创好物更是实用性拉满。印有无花果元素的折扇、防晒帽、便携水杯、晴雨两用伞，

0: 贴合夏日出行需求，颜值在线，经济实惠，让游客在游玩途中既能遮阳纳凉，又能随身带走威远文创特色，让旅游纪念品不再束之高阁，真正融入日常，贴近生活。
1: 博览中心四周都是无花果种植基地，目前无花果正相继成熟，来这里可以把文创产品和无花果鲜果一并打包带回家。
0: 想要挑选承载内江记忆的特色伴手礼，内江高新区的若曦文创店值得打卡。店内的系列城市冰箱贴是店内爆款，将张大千、三元塔、太白楼等城市地标、牛肉面、油炸粑、威远羊肉汤等特色美食绘制成卡通图案，把内江风光与市井烟火浓缩在小小方寸之间。店内还联合本土书法老师推出联名手写祈福挂饰，雅致配色搭配温润字迹，质感十足。
2: 我和我老公本来我们就是两个文艺中年，然后又很喜欢这些很美的东西，所以我们开的这个文创集合店，既有那些女生很美的那些饰品，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有这些适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都需要治愈的这些文创产品。
0: 内江经开区内棉1958园区潮图工坊内，醒目的甜橙文创装置氛围感拉满，店内摆满印有内江甜橙字样的手作物料，水拓漆扇是门店最热门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自选空白扇胚，搭配专属颜料，亲手打造无法复刻的专属漆艺作品。
3: 哇，一进来就可以看到非常吸睛的甜橙二字，那今天我们就做一把这样的漆扇带回家。
0: 店内手工体验项目亲民实惠，工作人员会根据游客喜好一对一提供配色方案，零基础游客也能轻松搭配出好看的纹理。潮图工坊以非遗手作为载体，将甜橙本土文化传统技艺与潮流文创结合，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变成可触摸、可带走、可体验的文创伴手礼。从塔山到文博，从古城到非遗，小小文创串联起大城故事，以文创为线索漫游甜橙，无需走马观花，每一件伴手礼都是内江的微型缩影，带走它也就带走了这座千年古城最珍贵的记忆。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靠边！靠边！靠边！最安全！最安全！
1: 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3: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4: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5: 安全，你等。

0: 哎，你好，你好，是你爸的车吗？
1: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2: 安全带上噻。
3: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0: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

0: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2: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住楼层有杂物，通知一下保洁，二十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3: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4: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5: 师傅，
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5: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7: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8: 注意安全。
9: 有啊。
8: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0: 这里是监测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5: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0: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市东区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市东区持续深耕耕地保护与提质增效工作，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落地见效。如今，辖区各镇连片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内生机盎然，以切实耕地建设成果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筑牢区域粮食安全根基。
1: 走进凌家镇花红村，内江新风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粮油基地连片铺展。去年新改造后的高标准农田已实现田块连片、沟渠互通、道路贯通，连片稻田里的秧苗青翠繁茂，微风掠过，田间泛起层层绿浪，工人们穿梭在稻田间，有序开展除草管护工作。
2: 我们花红村2000余亩高标准农田投入使用，主要种植玉米、水稻，整治后小块田整合连片，田路网渠配套完善，彻底盘活闲置零散地块，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通过土地流转承包给企业，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村民也可以就近就业增收。
1: 此前，市中区不少乡村耕地存在地块碎片化、基础设施薄弱、地力退化等难题，制约粮油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提升耕地综合产能，市中区系统推进高标准农田综合整治工程，实施田块平整、灌排配套、道路硬化、土壤改良、生态防护一体化改造，打通了农业生产堵点，为全年粮油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3: 我们公司在市中区流转高标准农田10000余亩，以种植水稻、玉米等大田作物为主，基本实现了耕种防收全程机械化。所有土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过后，过去地块零散、耕作不便的难题解决了，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规模化种植效益明显提高，也让市中区粮油产业可持续发展更有保障。
1: 据了解，2011至2025年，市中区累计建成高标准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时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舌和泪水之间不停。

兄弟做一世，牺牲小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对天敬礼。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

0: 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合

0: 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 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9: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

0: 到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2: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3: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4: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5: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9: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0: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9: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1: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9: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

0: 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3: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4: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3: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5: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3: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6: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3: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7: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3: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8: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9: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

0: 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 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野火，
10: 怒放野火，野趣奔腾，
11: 烽火不间断，
10: 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1: 广西一名高中生用视频记录下被洪水围困的72小时，中国之声独家对话当事人，危急时刻哪些力量让人铭记？
0: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了热搜，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生计呢？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故事。
0: 丰县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

0: 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晨六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遇难，16740人受伤。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最终，议员们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马克为议长。据了解，阿马克是宪法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曾于1998年至2014年在叙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1-3逆转击败德国选手茨维列夫，连续第二年获得温网男单冠军。在更早结束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10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6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为8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5: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了做好应对工作，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随着巴威的移动，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目前你所在的点位天气情况怎么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尹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池州市的平津湖，这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昨天中午的时候，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那受其影响，池州市也是出现了特别明显的降雨。像昨天下午的3个小时，安徽最强的降雨就是出现在池州市，达到了超过了81米。那目前这里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性的

0: 一些，这个可能和大家理解的，比如说台风过境的时候会出现整片的大雨如注的情况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因为台风登陆后原本的螺旋结构难以维持，给安徽带来了分散性的降水。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像我现在所在的平天湖，在此前已经腾空了部分的库容，因为平天湖它所在的位置是比滕州城区的位置要高，那目前它从原先的水位是12.8米，现在的水位是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800万方米。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在台风来临前，池州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工地码头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受台风的影响，像池州市区域的海漏用电的需求也是陡增。昨天晚上的时候，部分的点位没有原有的供电线路的情况，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紧急调配发电保障车来赶赴现场进行全力的电力保障的工作作业。那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也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截止目前，九华山的景区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有67个，景区也已经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池州市也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超过1.4万人。谢谢。
1: 那除了池州之外，这一次巴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其他的哪些影响呢？也来介绍一下。
0: 那这次台风巴威可以说给安徽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像安徽全省的通航水域也是全面实施了禁航，286道的入口停渡，3381艘的渔船暂停水上作业。那安徽全省关闭景区是有455家，在建的工地是超过了3000个。那此外，这个巴威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时段的列车进行了停运。那为了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那上海局芜湖公务站就在芜湖、宁国、黄山以及我所在的池州、冬至等几个防洪储备了41种的抢险药具，同时集结了18支的党员突击队以及21台的大型抢险机械，及时高效的来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半，那各地已经累计转移是超过6万人次。那目前安徽全省呢，已经向黄山、池州以及宁省等13个市、35个县区提前，前置了有专业的救援队伍，是有13支，超过了3800人。他们携带了大型救援装备有800多台，并且向5个我现场报的力量。
1: 好的，王丽，也请你和大家注意安全。
2: 再来关注宣城，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宣城宁国市这两天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由于宣城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雨水快速向河道汇集，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已经提前加大了下泄流量，腾出更多的库容，全力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更多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宣城宁国市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宁国的天气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这个安徽宣城的宁国市。那现在呢，城区的雨势有所减缓。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11号的14时到12号的20时呢，当地的平均降水量是有69毫米，有7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110毫米。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南极大屋站呢，是达到了179.7毫米，峡西大十里站的风速达到了19.9米每秒。那预计今天呢，当地仍有较大的降雨。主持人，
2: 那为了应对巴威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强降水给位于这个皖南山区的宁国市是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在当地采访时啊，我遇到了多处的这个落石或塌方的这个山区路段。那除此之外呢，由于降雨导致河流水位的快速上涨，同样有多处山路啊出现了被河水淹没阻断的情况。在当地青龙江采访时，那我看到一处通往2个自然村的山路呢被河水阻断。那当地政府呢设置了警示牌和隔离带，并有专人密切的关注该路段的安全隐患。那由于上游河道的水量增加呀，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呢12号继续泄洪，控制流量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以此来腾出库容，容纳上游不断加大的来水。那在当地的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我们还看到沿途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部的临时关停。那目前这条公路的全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 民国当。

0: 市的轮渡和公交车也暂停运行，那供电服务中心是全天应急待命，及时抢修，保障居民呢正常的生活用电。此外啊，这里的在建工程已经全面停工，海矿等露天作业也全部暂停。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浙江，依山面海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刚刚经历完了这次大考，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完成了11个村子的共11614名群众的集中安全撤离，这是霞关镇前所未有的考验。
2: 接到转移任务后的10多个小时里，人员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怎么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群众，或者是尚未意识到风险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呢？这场和台风赛跑的考验，当地党员干部是如何完成的？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林路明的报道。
3: 10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2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4: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2-3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3: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5: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3: 苍南县3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6: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3: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4: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我们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匪干部会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3: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7: 妈，你别拍我。
8: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3: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0: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

0: 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一度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4: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1: 救援力量到来之前，被困师生们是如何守望相助的？救援力量抵达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转移脱困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5: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6: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5: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6: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1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1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5: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6: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5: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就

0: 务员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1: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的，都听从指挥。学期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2: 哇，喝水！辽北终于撤离了。OK。
0: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0: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3: 再来关注广西横州，全国有80%的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呢，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连日的强降雨造成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和采收受到影响。
4: 那么横州的茉莉花产业受灾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的生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5: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6: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5: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7: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6: 带竹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还有肥料啊，
8: 加起来
6: 5000块钱一亩。
5: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6: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9: 如果种长值的话，你平均3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6: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5: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

0: 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1: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2: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摘的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1: 就剩这些了。
3: 三毛几地，就剩这些。
1: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4: 嗯，这算少了。
0: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3: 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
0: 天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5: 可能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升一点，他就可能想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了，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0: 张先生家就在衡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两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5: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0: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5: 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1: 32，你卖了吗？
5: 卖了。
1: 明天还来吗？
5: 明天还来。
1: 明天还能再收一坨？
5: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0: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6: 将受损的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是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强气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0: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6: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花农的损失降得最低去。
7: 3、2、1。
8: 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9: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0: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8: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1: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2: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8: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3: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14: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
7: 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2: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4: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12: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呢。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14: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10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12: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通过这抹2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14: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12: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14: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15: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的，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14: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16: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散了，孩子不做吧，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等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是信任的。
14: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17: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14: 大学4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

0: 里，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1: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0: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2: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终于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过他的人。
0: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九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1: 4年前，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中俄两国海军7月6号以来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将于今天结束，其中海上演练阶段11号已经落下帷幕。
5: 联演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不设固定脚本，采取混合编组，实战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 值得关注的是，中俄海军潜艇在联演当中实现了首次海上同框，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
5: 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今年的联演呈现出了哪些变化和特点？两国潜艇首次海上同场亮相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6: 今年的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军事专家张军社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中俄海军联合演习有四大变化和特点。
7: 一、演习课题和科目的设置锚定两国现实安全需求，继2024年之后，今年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演习再次设定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演习课题。这是因为近年来多种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特别是冷战时期被禁止研发部署的中导武器相继在亚洲部署，来自空中、水面、水下和陆地的各种导弹和无人机、无人艇构成的威胁急剧增加，严重威胁亚太地区重要水道和中俄两国的安全，威胁地区和平。因此，这次演习双方通过开展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的演练，增强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二、演习突出实战导向。

0: 更加贴近实战。演习全程紧贴实真实的海空作战环境，既注重通过反舰、防空、反潜等演练夯实两国海军基础的攻防作战能力，也聚焦无人机等新型海上威胁开展专项研究和演练。三，演习进一步提高了双方协同作战的能力。今年的演习设立了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双方参演兵力采取了混合编组的方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了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提高了双方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特别是双方这次都派出了潜艇参加演习，这标志着两国海军的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进一步拓展。四，演习加深了两军战略互信。演习中开展联合侦察预警、防空翻岛、对海打击、援潜救生等科目演练，两军互通共享全域战场态势数据，这充分体现并进一步加深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两军战略互信。
1: 演习中，两国潜艇的同场亮相和援潜救生船的参演引人注目。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从外观来看，两国都派出了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两国潜艇的首次海上同框标志着双方军事互信程度不断加深，合作范围也在持续拓展。
2: 这次出动了潜艇的救援船和两国潜艇之间的同框之间会有一个关联，就是潜艇救援。潜艇救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技术，中俄双方在潜艇救援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而且潜艇救援呢，是任何一个拥有比较大量潜艇的国家必须要具备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知道潜艇在大洋里航行，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双方的资源可以共享，比如说双方救援的信息的及时的沟通，假定说我在你家的附近打引号的120就可以来救助，你的潜艇在我家附近，我家附近的这个潜艇也可以来给你去救助。俄罗斯面临的位置和我们的位置中间有很多重叠的海域，比如说西太平洋方向，俄罗斯它的太平洋舰队的潜艇也经常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那么中国的潜艇也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第二呢，就是在附近的一些国家，它可能潜艇救援力量是比较单薄的，那么他们恐怕将来也会被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救援体系当中。
1: 此次演习，双方派出精锐力量，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援潜救生船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海上联合已成为中俄双方常态化、制度化、实战化的联训品牌。根据计划，演练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纵横，国际新闻眼。这个夏天，北美大陆正在经历一场微妙的压力测试。一方面，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虽然因为世界杯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体育合作，但另一方面，赛场之外的紧张气氛却越发明显。
5: 美墨之间，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境内遭执法人员枪杀，引发墨方不满，并要求展开调查。美加之间，加拿大总理近期高调访问沙特阿拉伯签大单，被舆论普遍解读为主动寻求分散对美国的依赖。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国际新闻眼，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半决赛阶段，加拿大和墨西哥境内的赛程已经全部结束。随着赛场喧嚣散去，三国之间在贸易、移民与主权问题上的长期摩擦正重新成为焦点。本月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国土安全部给

0: 出的说法是萨尔加多逃避逮捕，并试图驾车撞击执法人员，导致后者被迫自卫开枪。但现场目击者的描述与之相悖，他们称事发时执法人员并没有站在萨尔加多的车辆前方，枪声也是来自车辆的侧面而非正面。还有消息人士透露，萨尔加多本不是移民执法行动的目标，事件持续引发争议。墨西哥政府方面近日作出回应，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公开表态，
1: 我们不能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这些墨西哥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中丧生，或被拘留在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相关承包私营公司运营的拘留中心。墨西哥政府有义务向所有提出请求的墨西哥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尤其是那些在美国诚实工作却被指犯罪的墨西哥公民。
0: 墨西哥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或者执法行动中，已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墨方还称将绕过外交渠道，直接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转向司法渠道施压只是墨西哥的权宜之计。
2: 可以说这是在外交施压无效之后的法律施压，因而呢，向美方传递更加强烈的批评，来争取对墨西哥在美公民权益的实质保护。那么墨西哥的这种诉求啊，短期内解决难度很大，因为它影响不了美国司法部门，而且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经常以执法自卫等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因此墨西哥的这个调查要求啊，面临较大的政治和司法阻力。
0: 美墨之间移民议题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萨尔加多事件使其再次被摆上桌面。另一面，美加之间，加拿大近期频频调整对外布局，似乎在为两国关系寻找新的解法。七月上旬，加拿大总理卡尼完成为期三天的沙特阿拉伯之行，这也是20多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额超过10亿加元。两国的合作将涉及矿产能源、人才培养以及国防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此次双方的高调合作引发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卡尼在访问沙特时主动提及了一个并未在场的第三方，美国。
3: 我们认识到当今世界更加危险，更加分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实现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我们变得过度依赖某一个伙伴，显然我说的是美国。每一位加拿大人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正积极与全球主要伙伴开展接触。
0: 除此之外，卡尼日前还宣布了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供应商来自德国。不难看出，摆脱对美依赖已经成为加拿大规划合作和发展的核心考量。
4: 世界杯期间备受瞩目的美墨加协定也迎来了关键节点，墨西哥和加拿大此前均释放出续约的信号，而美国则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在三方未能够达成一致的局面下，北美三国关系新的天平又将会如何摆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墨西哥经济高度绑定美国，其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近80%流向美国市场。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两国均支持直接续签，来维护北美区域内的贸易确定性。与之相反，美国无意平稳推进续约，而是把不续签作为筹码，逼迫墨加做出更多让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李富一观察，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而是借此对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表达不满。
5: 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啊。但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

0: 啊，他们都把这个美墨加协定视作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
1: 从当前谈判进程来看，美国和墨西哥已经于今年五月和六月进行了两轮双边谈判，第三轮谈判即将启动，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尚未开启正式谈判。针对协定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三方谈判进程不同频，有可能使协定从三边框架变成双边安排。
2: 现在之所以加拿大还没有和美国进行正式的文本双边会谈，主要还是受美加双边关系紧张和美方极限施压策略的影响。一个是特朗普之前曾发表过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等等各种言论，而且美加在钢铝关税啊、数字服务税等问题上摩擦很多，双方互信受损。加拿大现在对美国的谈判态度是比较谨慎的。第二个呢，是美国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因为墨西哥对美市场依赖度更高，让步空间比较大，所以他是想先和墨西哥谈好了之后对加拿大施压。再一个呢，是加拿大更倾向于三边框架，所以他是希望和墨西哥共同面对美方压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因此更希望在三边的框架内进行沟通。
1: 持续摇摆的贸易规则带来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最直观的冲击就是限制了投资。市场普遍预判，车企等跨国企业有可能搁置在墨西哥或加拿大的扩产以及新能源转型布局，甚至部分已经规划的近岸外包项目也将陷入停滞。墨西哥央行的调查显示，分析师对2026年墨西哥 GDP 增长预测中值仅维持在 1.1%， 市场投资信心大幅降温，仅8%的专家认为当下适宜新增投资。张家俊认为，
2: 这种不稳定的方式将打破北美贸易的这种稳定预期，抑制长期投资，北美共同生产体系的这种效率会下降，迫使一些企业重新评估风险。
1: 据墨西哥金融报等媒体透露，面对第三轮双边谈判，墨方已拟定针对美国大豆、猪肉等核心农产品的反制清单，以此作为谈判的对冲手段。可以预见，规则波动、预期不定正在成为北美贸易的新常态。在年复一年的利益拉扯中，显露出的不仅是经贸规则的裂痕，更是北美三国关系的脆弱倒影。
3: 新闻纵横。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山东东部、江苏、安徽等地将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辽宁中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天气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2026上合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今天将在青岛闭幕。本届博览会以联动全球优品、共享上合机遇为主题，通过展览展示、商贸交流、精准对接等形式，搭建起集消费体验、文化交流、文旅联动、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从今天起至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界限。2026年 WTA 250雅典站正赛即将在今天开拍，这是雅典时隔35年再次举办 WTA 赛事。中国选手郑钦文以确认递补入围正赛，本站比赛也是他争取美网正赛资格的关键一战。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起到19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赛事汇聚全球24所顶尖高校，将进行39场思辨对决，带来一场思想碰撞、智慧交锋的视听盛宴。国际方面，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13号将进入部长级会议阶段，各国高级别代表将进行发言、磋商、表决，最终将通过2026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部长宣言。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将于13号在布鲁塞尔召开外长会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导弹打击中东美军目标画面公布，局势升级，美伊双方是否又回到了军事对抗的老路？
1: 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巴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0: 从放映厅到文化场，如何打造繁荣电影院文化的上海样本？
1: 录播冒充直播遭到平台永久封禁，商家起诉平台处罚过重，司法如何界定平台处罚尺度？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听图书馆如何用一首歌说再见。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晨七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伊朗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美国前一晚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称，美伊双方前一天曾达成协议，伊朗原本准备放弃一切，但数小时后一艘船只遭无人机袭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还有几艘船只在未获美国协调的情况下通过。当地时间12号，欧盟再次没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